0: 发现并清除倒伏树木、路面障碍物等安全隐患，坚决守住道路的安全底线。
1: 在路面管控方面，各地交警部门严格落实见警车、见警力、见警灯显性用警要求，将警力向城市主干道、下穿桥、低洼点位以及城乡易积水路段倾斜，开展不间断的巡逻巡查，在积水路段及时设置警示标志，疏导风流或实施临时管控，严防车辆涉水熄火、人员滞留被困以及次生事故的发生。巡逻中发现路面断枝等障碍物或积水过深影响通行的，及时联动相关部门快速处置，避免二次事故或者是加剧交通拥堵。
0: 再来关注，日前市消保委、市市场监管局联合发布恪守诚信经营、抵制劣质低价倡议书，呼吁全市生产经营者和消费者摒弃恶性价格内卷，严守质量安全底线，共同维护公平有序的消费环境。当前部分市场主体偷工减料，使用劣质原材料进行低价竞争，导致非标工业品和劣质日用品充斥市场，从电动自行车到家用电梯，降低标准几次充好，乱象频发，严重的扰乱了市场秩序，并威胁消费者安全。因为此呢，倡议书从生产经营、消费维权和监管执法三方面提出明确要求。
1: 对于生产经营者，倡议书强调需要严守质量标准，合规生产销售，生产企业要严格把质控的关口，落实进货查验，杜绝掺假售假和翻新拼装。那新能源配件、蓄电池、电动自行车、家用电器、钢筋等重点品类必须附有合格证明，严禁三无产品，网络交易平台不得强制或变相强制商家降价促销，自动跟价或承诺全网最低价，补贴规则需要透明公示，保障商户自主经营权。在营销环节当中，广告不得含有虚假或误导内容，使用一口价、秒杀价等话术必须真实合规，严禁藏匿费用或捆绑销售，所有商品明码标价，禁止先提价后打折，虚构原价等价格欺诈，对低于成本价、恶性竞争和流动摊贩规避监管的行为，市场监管部门将依法开展成本调查和专项检查，从严查处。经营者还需要建立健全售后机制，如实告知产品的性能、保修条款，不得拖延推诿退换修的诉求，发现批量质量问题要主动配合召回。
0: 那同时呢，面向消费者，倡议书也是倡导树立优质优价理念，警惕过低价格商品，拒绝购买低价改装电池、杂牌电动车等高风险产品，优先选择证照齐全的门店或者是官方旗舰店，不通过私人社交渠道转账交易，主动索要票据并保存外包装和合格证，如发现销售伪劣产品，请及时拍照保留并拨打12315拒保。
1: 我市市场监管部门也将会持续加大重点产品的抽检频次，深挖劣质产销的链条，对恶意低价售卖伪劣商品的主体依法从严处理。
2: 嘿早，每个有梦想的人都需要被鼓励，希望大家元气满满，
3: 早上好，
2: 加油。

0: 讯第一台，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新闻全天候，这里是。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舜装饰，
3: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

0: 电话389-2626 389-2626。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成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电18297590202。
2: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3: 资讯第一台，
4: 资讯第一台，
3: 新闻全天候，
4: 新闻全天候。
3: 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5: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6: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到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滁州，我是小凡。
7: 大家好，我是小璐，那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关注我们的两路媒体平台官方抖音账号停晨950，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停晨950。那每一天呢，我们都会给大家发布一些本地的便民服务信息，或者是一些我们现场的视频采访的新闻内容，也是欢迎大家的关注点赞和留言。
6: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为了普及航空航天的科学知识，弘扬中国航天精神，激发青少年探索宇宙的求知热情，日前滁州市图书馆特邀知名航空科普专家，分别在市图书馆和市科技馆举办了2场逐梦蓝天探秘航天航空航天科普公益讲座，为青少年送上了精彩纷呈的航天科普课。
7: 本次讲座的主讲人也是不是一般的科普达人，他是高级工程师，现任北京航天九斗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作为中国航天三院探月工程工作人员，他也是深度的参与火箭发射系统相关工作。讲座紧密结合探月工程4期嫦娥7号任务开展，该探测器计划于2026年前后赴奔赴月球南极。那通过轨道器、着陆器、巡视器和飞月探测器组成的联合探

0: 策体系，对永久阴影坑开展原位勘查，全力寻找月球水冰存在的直接证据。来关注讲座当中，老师用通俗生动的比喻解读了月球南极永昼峰与永久阴影坑共生的独特环境。永久阴影坑内封存了数十亿年的水冰，不仅是未来月球基地的重要水源、升空航行的燃料原料，还是记录太阳系演化过程的时间胶囊。科研设想当中，月球南极有望成为升空太空加油站，未来还可利用月壤3D打印建造科研基地，而当地明暗交错的复杂环境也使其成为了探测器着陆的终极考场。
1: 讲座还介绍了我国2030年前载人登月的规划，那涵盖了长征10号火箭、环月交会对接以及月面科学考察等核心任务。整场讲座将核航天知识转化为青少年乐于接受的趣味故事，在孩子们心中播下了崇尚科学、仰望星空的种子，也厚植少年一代的爱国情怀。
0: 本次科普讲座将前沿航天工程知识与原创科普文学作品有机结合，把宏大的探月梦想转化为青少年听得懂、感兴趣的内容。不少参与活动的同学表示，通过讲座更加深入地了解了祖国的航天事业，心中埋下了仰望星空、崇尚科学的种子。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年以来南桥居坚持以挥动消费乐享南桥品牌为引领，紧扣消费黄金节点，整合商圈资源，创新消费场景，释放政策红利，推动商文旅深度融合体验，全区消费市场活力持续并发，这一系列促销消费组合拳持续发力，为南桥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的消费动能。
0: 精准把握消费节奏，围绕春节、五一、端午、618、暑期等重点时段，常态化开展系列惠民促消费活动，依托五月广场、万达广场等核心商业载体，推出了主题市集、夜间经济、夏日专属优惠等特色活动，持续激发消费热情。截至到七月底，全区累计举办各类促消费主题活动60余场，拉动消费超过6亿元。
1: 那南桥区也是针对热门的消费领域精准发力，专项发放420万元普惠数码汽车消费券，精准刺激大宗消费、品质消费，联动市集发放汽车专项消费券1150万元，撬动了市场消费近2亿元，稳步推进家电、数码等品类以旧换新的惠民工程，持续扩容合作商户资源，商户数量从65家增至72家。此外，该区重点培育专业特色市场，全力扶持滁州水果市场发展，助力市场举办促销活动。当前市场日均水果交易量稳定在1600至1700吨，日均销售额可达3000万元，农副产品消费市场活力持续攀升。
0: 依托演唱会、挥 BA 篮球赛、第19届亚洲 U20 男子手球锦标赛等重磅文体活动，联动辖区商圈、餐饮、零售商户，量身打造赛事专属优惠、主题消费套餐，实现人气向商气、流量向销量高效转化。凭借成熟的融合发展模式，其中吴越广场成功获评审级商文旅体融合聚集区，成为了区域消费升级的标杆载体。同时，该区大力发展手电经济，积极引入优质商业资源，落地各类品牌手电10家，成功引进知名连锁品牌，丰富辖区消费供给，提升消费品质，全力稳住消费基本盘，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消费动能。
1: 那再来关注，受台风白海豚影响，8月10号以来，明光市三界镇迎来了强风暴雨天气。当镇党委政府迅速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全面动员党员干部投入到应急防御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0: 台风来临之前，三界镇聚焦风险点，开展网格化走访，全镇划分了60个网格，由党员干部带队逐户排查隐患，覆盖居民3000余户，发放防灾手册5000余份，同步清理倒伏树木以及杂物，处置倒伏树木70余棵，清除道路障碍杂物20余吨，疏通排水沟渠40公里。针对水利设施，组织人员实地查看漕房水库、南沙河等11处重点水域，实施监测数据，确保库容安全。
1: 那三界镇呢，还重点强化了物资储备和避险转移，设立临时避难所7个，储备应急包500余套，储存沙袋1000余个，通过微信群、广播等多渠道发布了预警信息，加固房屋门窗1200户，切断了高风险区域的电源。台风影响期间，三界镇实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应急队伍全员在岗待命，组织派出所、医疗等部门高效处置树木倾倒、局部积水等突发险情7起。8月11号台风过境之后，镇村迅速扩大行动范围，评估并维修道路、水电等受损设施20余处，清理倒伏路面树木40余棵，组织专班专员查看农户受灾情况，提出解决方案，实现危房走访全覆盖，确保风险清零。
0: 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信息。那我们要关注到的是滁州铁塔坚决守住通信保障的生命线。那受到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影响，我市迎来了明显的风雨过程。中国铁塔滁州市分公司迅速进入了战时状态，聚焦5500余座基站安全运行，坚决守住全市通信保障的生命线。
1: 提前部署，全员值守，预警发布之后，滁州铁塔第一时间细化了应急保障方案，压实各级岗位职责，全面启动7/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实时监测基站水清以及电压异常等警告，建立发现派单、处置消耗闭环流程，实现险情早预判、隐患早排查、故障早处置。该公司统筹140名保障人员全天候在岗，65台应急车辆分区驻点，精准压缩响应时长，全市储备应急发电油机450余台，卫星电话9部，防汛用品280余套，防汛沙袋2000余个，抽水机120余台，为快速处置基站积水、市电中断等故障提供了坚实的物资保障。
0: 拉网排查源头防范，针对围区、蓄洪区、沿河低洼地带、边坡路段、城市易涝点等重点区域，滁州铁塔组织代围开展全网基站以及配套设施拉网式隐患排查，逐站核查机房、机柜、外电线路、蓄电池等核心设备，对塔体构建和室外设备逐一紧固，同时对低洼机房提前布设挡水板、堆放沙袋、前置抽排水设施，建立隐患台障，并且逐项消耗，同步强化防汛抢险9不准安全培训，规范高空涉水带电作业流程，严守安全生产的底线。
1: 连夜攻坚，急速抢险。8月11号前后，台风带来的持续降雨也是使部分站点市的电中断，滁州铁塔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预案，多支抢修队伍连夜奔赴故障点位，分片网格化攻坚，全体人员顶风雨、冒夜色，连续奋战，最终完成了所有停电站点的应急保通，实现全网通信零退役、零退服，用坚守筑牢极端天下的通信安全屏障。
2: 嘿，早！每个有梦想的人都需要被鼓励，希望大家元气满满，
3: 早上好，
2: 加油！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

0: 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护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1: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0: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0: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6: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0: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7: 那我们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滁州，我是小凡。
4: 大家好，我是小璐，那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关注我们的两路媒体平台官方抖音账号停城950，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停城950。那每天呢，我们都会给大家发布一些本地的便民服务信息，或者是一些我们现场的视频采访的新闻内容，也是欢迎大家的关注、点赞和留言。
7: 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些生活当中的热点话题。遭遇台风强降雨，各地开启了民生物资的应急调运。受到白海豚及其残余环流的影响，我国多地发生了强降雨，那商务部呢也是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响应，跟踪市场运行的情况，那指导受影响地区加大生活必需品货源组织力度，做好储备调节以及应急调运工作，全力保障居民的生活必需品供应。
8: 进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时，商户们正在忙着进行蔬菜交易，茄子、土豆、芹菜、大白菜等蔬菜供应充足。
9: 主打还是茄子，量也大，比较广。现在是1.5车到2车左右，两车的话等于是10000多斤。
8: 商户们告诉记者，目前蔬菜供应主产地主要是河北张家口、承德及内蒙古等冷凉地区，所以没有受到南方地区台风登陆的影响。
9: 冷凉加冰过来，
10: 这14-15吨大概能卖多长时间？能卖完？
9: 一天就卖完了，销量也挺好的。这边
8: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8月11号新发地市场蔬菜上市量为2.07万吨，整体供应充足，价格平稳。记者从北京市商务局了解到，目前全市市场货源充足，供应稳定。
11: 挺丰富的，也品类也很充足，基本上是日常的生活需求能满足。
8: 不仅是北京，从11号开始，湖北、河南也遭遇了强降雨，局地大暴雨天气。在河南降雨集中的周口市，作为南菜北运、西果东送的重要国家级物流节点市场，黄淮农产品批发市场内，记者看到商户做好防雨防潮措施，叶类蔬菜移入棚内，最大程度保障菜品新鲜。
9: 茄子拿了2车，越是下雨天越得把货比气比局，老客户都等着呢，不能让人家破空。
8: 目前河南已启动生活必需品市场监测日报和市场异常零报告制度，指导保供企业提高补货上架频次。湖北宜昌这家大型连锁超市里，颇受当地人喜爱的辣椒

0: 专区堆满了新上的品种，除了本地的螺丝椒外，还有来自安徽、湖南、山东等地的多个辣椒品种，供应量也比之前增多了一倍。
1: 这几天天气也不是很好，所以说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超市，商品也就比较齐全，我们心里也比较踏实。
2: 一旦出现局部供应紧张，市级层面将迅速组织跨区域调配，全力保障市民米袋子、菜篮子供应不断档，价格稳定。
3: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从看得到向看得好，那观众观影的需求也是在加速升级，高格式特色化的影厅也是成为了越来越多消费者的首选。北京首都电影院中华电呢，是一座有着近百年历史的老牌影院，最近刚刚完成了一次转型升级，影院也是通过视听硬件改造，持续升级影厅的配置，配置了 4K 透声 LED 巨幕，依托新视听技术，老旧放映空间升级为智慧影厅，给观众带来了更高质量的全新沉浸式的观影体验。
4: 通过视听硬件改造，持续升级影厅配置。那我身旁的这块落地 4K 透声 LED 巨幕就是刚刚落地在这里的，依托新视听技术，老旧放映空间升级为智慧影厅，给观众带来更高质量的全新沉浸式观影体验。
5: 我今天过来是看那个八仙，听说这换了一个新的 LED 屏，专门过来又看了一场。我就住附近不远，但是之前如果说比方赶上大片或者说那种特效的片的话，我们可能就会选择去别的影院，有这个特效的这个版本肯定就会常来了。
6: 据介绍，这块由我国自主研发的 4K 高帧率 LED 透声巨幕，通过超轻材质工艺，对比常规 LED 屏幕，重量降低 30%， 厚度减少 38%， 有效规避老建筑结构安全风险，为老牌影院的视听硬件迭代提供国产化解决方案。
7: 基本上我们在这个屏体的表面，我们看不到后面原有的这种机箱，然后呢，完全它把芯片和它的这个模组隐藏在这个结构柱当中去，同时呢，在这个结构柱的用材当中呢，是使用碳纤维超轻材质，极大的会降低对于这个承重方面的压力。超轻材质的透声屏，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孔径的一个密度，大于等于18%的透声率，原有的声音矩阵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屏幕当中的孔径，有效的透出来，然后呢，使观众能够达到更好的这个声音的感受。
6: 影厅还同步增设演艺舞台，搭配多场景灯光系统，突破传统影厅仅放映影片的模式。
8: 我们其实是希望能够突出我们自己的差异化内容。硬件上我们升级了 LED 电影屏以后，我们就可以更好的去承接更多的，比如说直播、演出、会议，包括我们深度的一些这个影片放映的这种主题的场次。我们真正打造的是一个演艺主题影院。
6: 在中影 Cinity LED 制版实验室，工作人员正将暑期档上映的影片重新校准制版，制作 CLED 高标准版本。这套我国自主研发的 CLED 放映系统融合 4K、3D、高帧率、高动态范围、广色域等七大技术，色彩过渡细腻，画面层次立体，让观众无论坐在影厅的任何角落，画面带来的冲击和感受都是一致的。今年以来 ，CLED 屏幕在全国的落地安装明显提速，上半年已经有多家影院完成部署，覆盖范围持续扩大。
9: 截止到7月，在全国是有82块 Cinity 的 LED， 当然有很多项目还在陆陆续续的这个安装过程中，几乎覆盖了我们的19个省、47个城市吧。
6: 2026上半年，中国电影市场研究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6月30号，全国特效厅数量已达10376个，占银幕总数的12.6%，较年初春节档首次破万后进一步增加。IMAX 中国官方报告披露，其在大中华区经营的 IMAX 影院数量达到812家。
3: 下面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依然是生活当中的话题。来看，生意成功带火了景德镇的研学游。那
10: 扩大消费实务五提出要深化文旅加百业融合发展，支持非遗品牌的发展，培育研学旅游、文创消费等新增长点。
3: 那不久之前呢，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入选了世界遗产名录，申遗成功让千年瓷都的文旅消费焕发新的活力，串联起一条覆盖研学、住宿、文创、陶瓷销售、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现在是上午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

0: 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1: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0: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计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2: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3: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4: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 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0: 整点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是早安滁州，我是小凡。
5: 大家好，我是小璐，那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关注我们的两路媒体平台官方抖音账号停晨950，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停晨950。那每天呢，我们都会给大家发布一些本地的便民服务信息，或者是一些我们现场的视频采访的新闻内容，也是欢迎大家的关注点赞和留言。
0: 下面的时间我们要关注法治在线的内容呢，首先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到的是一组法治新闻。
6: 追寻案件真相，拓展法治视点，真诚法律帮忙，在线聊法治。
5: 在线聊法治，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通过一些情景模拟短剧或者是一些小短片的形式来和大家聊一聊生活当中的法律知识。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8月9号，武汉一男子刘某骑电动车穿插变道，那将等红灯的季女士撞倒，未经停留处置直接驾车逃逸。网友发布行车记录仪完整视频提供线索，办案民警申超那也是带队出击，次日晚间成功抓获嫌疑人。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造成交通事故之后逃逸尚不构成犯罪的，处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可以并处15日以下拘留。目前呢，该男子所驾电动车已经被暂扣，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当中。
0: 来关注重庆某区公安局民警刘某谎称可以让嫌疑人在看守所受到照顾，在法院审理时获得轻判等，私下约见了嫌疑人家属并索要300万元，因为嫌疑人家属心存疑虑没有给钱，最终呢，刘某被警方抓获。近日人民法院案例库公开了该案的审核内容。
5: 那记者从攀枝花警方了解到，近日攀枝花市公安局东区分局刑侦民警岳川以及蔡俊外出办案，中途就餐时职业警觉让二人留意到邻桌男子，该男子体貌特征与外地命案逃网上在逃人员何某高度相似，民警细致的观察迅速锁定其身份。为了防止嫌疑人逃窜，二人第一时间上报情况，那随即果断上前抓捕。落网之后，何某如实交代了25年前行凶杀人、长期潜逃的犯罪事实。目前何某已经移交办案案发地的公安机关，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当中。
7: 来看，那关注到男子江某深夜在直播平台上传播淫秽内容，虽然只获利了0.1元，但其行为已经触犯了法律。近日，寿县人民法院以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判处其拘役4个月，缓刑6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
5: 北京的李女士与网友丑女士线下见面时，还特意带了一块价值40多万元的金表，还将其借给丑女士试戴。随后两人闲逛到二手奢侈店，那离店之后，李先生突然发现金表被调包成了假表，随即报警。原来李先生平时就喜欢在社交账号上晒表，两人也是通过社交软件结识的。聊天记录显示，丑女士正对这块金表表示出非常异乎寻常的兴趣。在调取公共场所视频时，民警捕捉到一个细节，丑女士在李先生发现金表异常之后，在画面里消失了4秒，这4秒她将物品藏入鞋内。那顺着线索，民警最终在男厕所洗手池旁下方的管道旁找到了用毛巾包裹的真金表。目前呢，丑某因为涉嫌盗窃罪已经被刑事拘留。
7: 再来看，近日一位女大学生反映，在太原市柳巷游玩的时候，遭遇一名陌生的男子尾随偷拍。8月12号，太原市公安局迎泽分局通报，违法行为人宋某甲偷拍他人，侵犯公民的个人隐私，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已经依法对宋某甲处以行政拘留处罚。
5: 近日，一场借名买房风波也是牵出了兄弟反目的冒名顶替上大学一案，引发了众多网友的关注。8月10号，弟弟唐向西告诉记者，哥哥唐向东呢再次起诉湘潭大学撤销学历证书行政决定，案将于2026年的8月18号开庭，届时弟弟将作为第三人出庭。那2012年，弟弟在北京买了一套房，总价呢是285万。2017年，哥哥起诉弟弟，称当年因无北京户口，才借用弟弟的名义买房的，要求办理过户。北京西城区法院调查之后，判决唐向西把房子过户给唐向东，唐向东需向唐向西支付360万元房屋补偿款，房屋呢是由唐向东处置。一审败诉之后，弟弟不服上诉，并向湘潭大学实名举报哥哥学籍问题。
7: 再来关注近期，江苏徐州市民侯女士提供印章反映，丈夫刘某是中国石油天然气管道局第二工程公司项目经理。她举报丈夫呢，为了方便办事，私刻私用政府机构公章。刘某否认自己私刻印章，表示是侯女士存在精神问题，对她进行诬告陷害。刘某所在的企业纪委人士告诉记者，侯女士举报多项内容，待公安机关立案查清之后，纪委会再进一步进行处置。
5: 那8月10号，在湖南长沙，一段顾客饭店内用餐盘喂犬的视频引发了网络热议。涉事门店工作人员回应，目前门店已经将涉事骨碟统一收纳集中销毁。11号，涉事餐厅发布说明，已向市场监管部门进行报备，并销毁全部餐具，退还涉事时间段用餐顾客的餐费，并进行10倍的餐费补偿。
7: 再来关注，8月11号，云南曲靖警方就游客自驾遭奔驰堵路之后发生冲突受伤，发布这个情况的通报。曲靖市公安局麒麟分局接群众报警称，麒麟区义宁街道花科3组有人发生争执，请求处理。接警之后，公安机关迅速出警处置。目前，夏某开、杨某新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当中。
6: 追寻案件真相，拓展法治视点，真诚法律帮忙，在线聊法治。
5: 在线聊法治，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通过一些情景模拟短剧或者是一些小短片的形式，来和大家聊聊生活当中的法律知识。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夏季呢，洞洞鞋卷入扶梯事件频发，那消防也是提示，穿洞洞鞋乘梯务必站在黄色安全线内，那双脚远离

0: 边缘缝隙，若不慎卷入，应当立即按下紧急停止按的按钮，切勿强行拉扯。
1: 近日，在广东珠海的一家商场内，一名孩童穿着洞洞鞋随家长搭乘电动扶梯时，鞋子卷入扶梯侧边的缝隙，脚部被卡住。消防救援人员迅速抵达现场。

0: 我们都会接到多起儿童洞洞鞋被自动扶梯夹缝卡住的警情。
1: 洞洞鞋质地柔软，易发生形变，和自动扶梯的摩擦系数更高，是引发此类事故的主要诱因。消防部门提醒，尽量不要穿着洞洞鞋乘坐自动扶梯，如果一定要坐，也要牢记安全要点。
0: 站在阶梯黄色安全线以内，双脚远离扶梯两侧边缘缝隙，发现鞋子被扶梯卷入，要第一时间按下紧急停止按钮，切勿强行拉扯。
1: 除了乘扶梯容易造成意外伤害，长期穿洞洞鞋也会带来慢性损伤。洞洞鞋虽然看似柔软轻便，但是缺乏足弓支撑是核心问题。很多人觉得洞洞鞋孔洞多，透气性好，皮肤科医生却给出了不同的看法。
2: 洞洞鞋其实它是表面看起来有很多洞，看似很透气，其实它脚底那些材质的 EVA 材质啊，或者说其他的塑胶材料，它就是不吸汗的。
1: 不过洞洞鞋并非完全不能穿，关键要分清场景，把握时长。一、短时穿，不要通勤长时间逛街穿。二、选择鞋底偏硬有后跟绑带能固定脚踝的款式。三、日常穿扣紧后跟绑带，回家及时刷洗晾晒，保持鞋子干爽，减少皮肤感染。
3: 继续来关注信息。 AR 短剧女主方桃子一条广告报价25万，街美同广告称戴了一天都很舒服，而网友表示这是 AR 短剧，全网播放量突破了2亿元，其中的女主角顺势出圈。那自6月14号发布首条视频以来，短短一个月，其独立社交账号的粉丝便突破了40.8万，但是 AR 带货称美同戴着舒服，涉嫌虚假宣传的内容。
4: 我的美瞳戴了一天都很舒服。
5: 一个没有眼睛的 AI 推荐一款戴进眼睛里的东西，还说啊戴了一天很舒服。最近呢，爆款 AI 短剧《被裁掉的女孩》里的女主角方桃子发布了一条美瞳种草视频，60秒，报价超25万，全网粉丝超40万。乍一看啊挺新鲜，但评论区吵翻了， AI 又没长眼睛怎么试戴美瞳啊？AI 没有实体，没有眼睛，没有佩戴任何东西的能力，那句戴了一天很舒服可以放心眨眼，可 AI 根本没有眼睛，哪来的眨眼呢？这些啊都是写好的文案，并不存在任何真实体验。那更值得关注的是，美瞳本身它不叫美瞳，叫角膜接触镜，属于第三类医疗器械，和心脏支架、人工关节同一管控级别，属于风险等级最高的那一档。广告法第16条明确，医疗器械广告不得利用广告代言人做推荐证明。 AI 虚拟人虽然不算法律意义上的代言人，但以第一人称口播我戴了很舒服，本质就是在用虚构体验做推荐，涉嫌虚假宣传。如果消费者冲着这条广告买了产品，责任在品牌方、制作广告的 MCN 机构以及把这条视频发出来的平台。 AI 虚拟人借广告这个赛道很新，但技术新不代表可以绕过底线，消费者看得见 AI 的屏幕，看不见他的眼睛。那目前的这条广告还在争议中，如何监管 AI 虚拟人的商业行为，这道题也该提上日程了。
6: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近日上海市市场监管局就集中曝光了一批私域直播违法典型案例。记者也是注意到，私域直播非法营销中呢，有不少打着养生旗号，对老年群体进行精准围猎，那高价售卖本不具备医疗功效的廉价商品，从中谋取暴利。在上海新庄这处线下门店执法现场，一些老年消费者主动和执法人员介绍起了涉案产品所谓的功效，部分老人呢还表示他们都是来门店无偿帮忙宣传的志愿者。一起了解一下。
7: 昙花虫是固本培元的，
8: 固本培元，
7: 这个一氧化碳是养护血管的。
8: 哦，一氧化碳是可以养护血管。
9: 哎，对，这是得过诺贝尔奖的，我们是志愿者帮助他们，
10: 志愿者啊。给你们报酬的吧？
9: 没有报酬，我们都是自愿的。
11: 在上海新庄这处线下门店执法现场，一些老年消费者主动和执法人员介绍起涉案产品所谓功效， 部分老人还表示，他们都是来门店无偿帮助

0: 宣传的志愿者，
1: 现场大概有十余名老人，他们也是在跟我们在介绍他的产品的一些作用，可能有些说得过诺贝尔奖的，有些说可以这个治疗一些心血管疾病啊等等。私域直播的内容他们当时我们去的时候能够感觉到他们是深信不疑的。
0: 这就是老人口中所说获得诺贝尔奖的神奇商品。据商家宣称，对心血管疾病有奇效，一套售价近万元。然而经市场监管人员调查后发现，这款胶囊仅为保健食品，主要原料是维生素，根本不具备直播间吹嘘的心血管疾病治疗功效。
2: 有一款产品，它的其实正常的销售渠道价格差不多是在200元左右，但是当他通过私域直播夸大了宣传之后，他就把这个价格呢卖到了9900多一个套餐啊，内含22瓶，也就是说把原价翻倍卖给了消费者。
3: 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央视曝光了直播间里的这个假转账的套路。所谓的主播宠粉转账记录其实就是模拟器生成的。如今呢，网络主播为了引流会搞一些所谓的宠粉送福利的活动，甚至有一些主播呢表示粉丝留言评论就可以获得现金转账，有些主播甚至还晒出了给粉丝的转账记录、红包截图等等，那转账数额动辄成百上千。然而这些所谓的真实转账记录很有可能是通过一款软件随手编造出来的，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4: 红包截图等，转账的数额动辄成百上千，但是您有没有想过，这些所谓的真实转账记录很可能只是通过一款软件随手编造出来的？记者调查发现，市面上有一类可以任意修改余额、转账、聊天记录等信息的软件模拟器，今天就来看看这类软件模拟器是如何成为某些人引流甚至实施诈骗的推手的。
5: 社交平台上有博主晒出和粉丝的聊天转账记录，表示只要关注直播间并在作品中评论许愿，在后台发送收款码就能收到大额红包。这波所谓的宠粉操作引了一些网友的关注。
6: 许愿2K，好运降临我。不是吧，兄弟，这需要好运吗？你看一下，这不就来了？
5: 目前，该博主的主页及作品均已无法查看。与此同时，一些自媒体博主则通过详细的讲解视频揭露此类行为，并指出这一系列虚假操作背后依靠的是一款手机软件。
7: 这是一个假的微信软件，这里面的钱包括这个零钱通的钱全部都是假的。我现在呢用这个假的微信软件给真的微信软件啊扫码转账，你们等待一下，现在支付成功了，然后呢打开这个假微信的账单已经转出去了，对吧？咱们再看一下这个真微信啊有没有收到，还是收不到的。
5: 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相关关键词，页面随即显示多种工具。这类被统称为模拟器的软件，用户购买安装后进入模拟器后，可以看到一个与某社交软件高度相似的操作界面，使用者可以随意编辑主页信息、账号余额、转账记录、红包记录、提现状态、群聊内容等各项数据。以一款模拟器为例，进入钱包界面，点击零钱数额，自动弹出编辑界面，可以任意填写金额，位数不限。而进入提现界面，可以自行选择到账银行卡，提交后其零钱余额也随之发生改变。
3: 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说一说有关于分数线背后的捷径，一起来了解一下。
8: 出来了，
9: 总分425。
8: 没关系，孩子，实在不行咱们明年再考一次。
9: 主要是我今年就想去我理想中的大学呀。
8: 哎，你快来看，有人加我微信，说是专项补录工作组的王老师，还知道孩子的分数和学校。
10: 啊，家长您好，我是咱们省教育厅对口的专项补录工作组的王老师。我们在梳理本届高考报名数据的时候，筛选到您家孩子的分数呀，刚好落在咱们公办本科的专项调剂范围内。今年呀，咱们有2所公办本科院校有内部调剂指标，您家孩子刚好符合初选条件， 因为咱们指标很少，您可以和家人

0: 商量一下，看看有没有意向，再跟我联系。那相关的信息我发给您，您可以先了解一下。
1: 专项调剂，别是骗子吧？
2: 我跟他们要一下他们的资质文件。不行，我还得问问他，万一是个机会呢？
3: 王老师，我们家决定好了。
0: 家长，之前咱们那两个本科名额今天上午已经被其他家长锁定了，暂时没有啦。
3: 啊，
1: 你看我说让你早点定，你不听。
2: 你说该怎么办呀？
3: 啊，王老师。
0: 哎，家长，好消息。哎呀，告诉您个好消息，刚下来了一个省内双一流重点院校的名额，国企定向培养补录，比普通本科含金量高多啦。
3: 啊，真的吗？王老师，这个名额多少钱呀？
0: 这个名额我们的流程代办费是10万块钱。
1: 10万行，要是孩子能上双一流，毕业也好找工作。
3: 行，王老师，你这回一定要把这个名额给我留住，我现在马上就给你转账。
0: 家长，为了确保您操作不出错，我给您发了一个屏幕共享软件，您下载好安装好后，我远程一步一步指导您操作，避免您转错账户耽误名额锁定。现在您打开手机银行，输入我给您发的这个。
4: 您好，这里检测到省外用户有异常通信行为，申请协同核查。
5: 您好，这里是96110反诈中心，检测到
6: 您正在向涉诈账户转账，是高考类的招生诈骗，请立刻停止操作。
3: 不会的，王老师是正规资质组的，我有他们的资质文件呢。
7: 哎，您好，是王女士。
8: 我就是。
7: 我们平台接收到了一条预警信息，可能是疑似您遭受的电信网络诈骗，所以我们过来核实一下情况。
8: 那您请进。
9: 哦，您请进了。您钱没有转出去吧？
8: 还没有，还没有。
9: 啊，那就好。每年6到8月都是高考类诈骗的高发期，所谓的低分补录、花钱保录，还有你们面临的这种情况，都是典型的诈骗套路。
10: 高考毕业季，
9: 防骗要牢记，
10: 不听不信不贪恋，构筑反诈新防线。
11: 好了，我们关注一下时间，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所有的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2: 拜拜。

我想要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0: 起来，做的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1: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2: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2: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资讯第一台，
7: 资讯第一台，
6: 新闻全天候，
7: 新闻全天候，
6: 这里是
7: 这里是
6: 福州综合广播。

0: 讯第一台，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新闻全天候。这里是福州综合广播，
1: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平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2: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3: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4: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5: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

0: 种的东西，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1: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2: 送戏进万村，让传统文化的种子在每个角落生根发芽，绽放出时代的光芒。
3: 当艺术之风吹拂乡村沃野，不仅基层百姓享受到艺术的愉悦，感受到文化的力量，更让古老的戏曲在广袤乡村拔节生长，迸发勃勃生。

0: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1: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2: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3: 幸福感越来越好。
4: 文明城市，
3: 文明城市，
2: 文明城市，
5: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6: 欢迎大家在早上的9:33此刻关注收听到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直播送出文明城市伴我行。各位好，我是小然，欢迎各位的继续持续和关注啊，也可以到我们950的官方账号，我们在抖音微信视频号上都有一个新媒体账号，同样的一个名字亭城950，也欢迎大家的点赞和关注。真的，这一周已经过去了第四天了。周三我们通常说小周末，小周末一过，离真正的大周末来的就要更快一点了。可是雨已经整整下了，恐怕都不止四五天了吧？上一个周末也是在雨中度过了一天还是两天来着？哇，真的是，明天的雨还将会继续啊！就这样的雨天久了，我们就会有一点想念，想念在户外去公园去爬山，去跟大自然进行无遮挡的接触。所以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的娱乐休闲活动更多的是放在室内了，不光光只是在家里面，更多的是一些场馆还有商超。我的天哪，不管你是去城南城中还是城北，任何一个商超，在最近大家是不是周边的朋友都有感受，你的车都变得好难停。可是暑假还在继续啊，你就是要给孩子在大人下班之后跟他之间的这种互动啊，然后休闲啊，做一些小小的安排，怎么办呢？7点钟8点钟，即便到了快9点，那些火爆的餐饮厅里面，那些商场可以逛购的地方，那些超市里面依然生意好的话是人头攒动的。但是我们有一个很明显的感受啊，刚刚同事还在说，哎呦，早上骑车来，包括晚上习惯性的出去撑伞的时候，你发现同样一个时段跟10天前跟没有立秋前这种气温的感受有很大的变化。是的，节气的变换，立秋的到来，早晚尤其影响比较的明显，所以等天晴，我们在户外的很多活动就会变得更加的身体爽朗了。真的有一点想念热闹的烟火气了。我刚查了一下，还好，还好的是明天再下一天雨，周五晚上渐渐就会停雨，然后到周六我们就可以到户外去了，天气就渐渐变得明朗了。好，我们期待一下9:40，稍后资讯多看点，我们一起关注。

0: 这是他们曾经最熟悉的声音，直到今天依然回荡在耳畔。
1: 在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这些退役军人退役不褪色，凸显着他们的价值，用实际行动续写新的荣光。
0: 退役军人政策护航，全社会共同关注，
1: 为英雄喝彩。退役不是终点，是新的起点，用行动致敬退役军人，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和关怀。
0: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2-9759-0202。
2: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3: 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4: 欢迎您关注本期资讯多看点，我们聚焦今天的最新鲜动态。平陆运河12号启动全线实船试验，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9月通航后，将成为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12号，国产大飞机 C919 正式直飞北京至乌兰巴托首条国际商业航线，标志国产大飞机正式开启国际定期商业航线运营。未来 C919 飞机将常态化直飞北京至乌兰巴托航线。12号，我国建造的62000吨多用途重雕船正式交付，这是目前全球载重吨位最大的多用途重吊船。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12号将对针对河南的防汛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至3级，维持针对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湖北、上海、浙江、江苏、安徽、黑龙江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12号，国家防灾减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河北、河南等地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12号，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披露新整理的罪证史料，731部队海拉尔支部身上申告书档案和卫生兵古奇等的证言视频，古奇等的口述证言长达70分钟，证实日军战败之前前夕曾经在中国埋藏大量毒气弹。上海计划将大模型磁源 token 开销纳入技改支持，未来企业调用模型产生的磁源等投入有望申请技改补贴。市场监管总局近期批准发布了338项国家标准，涉及自动驾驶系统安全、人工智能医疗器械质量要求等。来聚焦一组社会方面，人社部消息，10号到16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电力新能源、跨境电商、交通运输、互联网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7700多家用人单位提供招聘需求8万人次。通过实施黄河水量统一调度，黄河已经实现从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 西溪将至北京市通州区在常规登记之处之外新增了三个户外婚姻登记点，准新人可以通过北京市民政微信公众号或京通小程序进行预约。2026江西南昌马拉松赛事的预报名18号的18点截止。本届赛事将于11月15号在八一广场鸣枪起跑，设马拉松、半程马拉松两个项目。最近内蒙古发现了一组龙凤形象泥塑，专家确认这一组泥塑是我国北方地区迄今所见年代最早、造型最明确的龙凤实物组合。全国天气来关注，根据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第17号台风浪卡生成，未来对我国无影响。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12号20时到13号的20时，河南中南部、湖北中北部、安徽西部、江苏中南部、上海以及河北中南部和东北部、天津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南南部、湖北北部、江苏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0: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4: 资讯多看点，我们来关注声音方面。近日，拥有33.7万粉丝的账号“知暖知”。

0: 之前被平台封禁，该账号刻意打造单亲妈妈人设，利用未成年人女儿对着镜头喊陌生网友爸爸来博取流量。人民锐评发文，以亲子之名行消费孩子不实，不仅突破道德底线，更触碰法律红线，这条透支孩子身心健康和未来前景的歧途必须堵住。最近做了一个月饭之后，还是觉得点外卖最好，登上热搜，引发打工人热议，打破了下厨更实惠健康的固有印象。单看食材售价，自制饭菜看似成本更低，但是独居上班族要面对食材变质浪费调料水电等隐性开销，买菜做饭洗碗还要消耗大量休息时间，加班之后下厨更是负担。外卖虽然有配送包装溢价，却省去了家务劳动，多人同住做饭性价比更高，独居做饭反而容易增加开支。业内表示，选外卖还是做饭是金钱、时间和精力的权衡，不必被传统观念绑架，适配自身节奏的就餐方式才最合适。财经方面，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数据，今年七月份我国汽车出口104.3万辆，出口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60.4%，占比首次超过60%。8月10号，一位顾客携带小型宠物进入小菜园的长沙王府井店进行用餐。11号晚上，小菜园发布情况说明，对于当天就餐的所有顾客致以深深歉意，涉事时间段用餐的所有顾客全部退还当餐的餐费，并进行10倍餐费的补偿。来看一组文体方面，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宣布，经过公开选聘，冬奥冠军武大靖出任中国短道速滑队主教练。针对亚运会名单公示之后，个别自媒体以及网友以饭圈形态编造谣言，传播不实信息，11号体育总局体操中心发表声明称，已经启动相关维权程序。8月12号，文旅市场通过 APP 来显示，张杰2026世界巡回演唱会杭州站审批通过，演出时间为2026年9月11号。此前，张杰工作室曾经发文，他想吃烤鱼了，网友纷纷猜测是不是杭州的西湖醋鱼呢？除了张杰，恒星之城巡回演唱会杭州站也已经审批通过，演出时间为2026年9月25号。你准备抢票了吗？来关注健康生活。目前正值三伏天的中伏阶段，高温天气下，绿豆汤成为很多人解暑的标配啊。不少人觉得绿豆汤天然无害，可以拿来当水喝。然而大量饮用绿豆汤并非是人人适宜啊。医务人员建议，健康成年人夏季饮用绿豆汤，每日总量适宜控制在500毫升以内，每周饮用2到3次即可。老人、儿童、孕妇和消化功能偏弱的人群，脾胃虚寒、关节冷痛、经期痛经的人群，不宜大量或长期饮用。生活中的美味无处不在，我们来看这条健康提示啊。红烧肥肠、卤大肠、爆炒肥肠，这些重口味的硬菜再美味也要管住嘴。肥肠的脂肪含量高达每百克18.7克，而且营养一般，嘌呤还高，长期吃又不注意限量的话，将会大大增加高血脂、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1: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亦庄亦谐打破刻板印象。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2: 关注民生新闻，贴近百姓生活，提供实用信息。听称950微信公众号正式上线，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打开微信，直接搜索听程950，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3: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0: 欢迎继续关注，接下来资讯多看点，我们将聚焦安徽本省方面。

0: 近日，新安江小川大桥、丰乐河桥建设进入收尾冲刺阶段，预计今年八月正式建成，即将通车。作为 G233 涉州大道的关键枢纽，全新改建的丰乐河桥承载着城区交通优化的重要使命。本次拆旧建新工程高标准提质升级，投资2000余万元。新桥全长157.5米，宽度从原来的21.5米拓宽至29.5米，采用一级公路标准设计，配置双向五车道及独立非机动车道、人行道，实行人车分流，各行其道。通车之后，将有效疏通城区的交通瓶颈，完善内外连通的城市交通循环，提升市民出行舒适度和通行的效率。近日，经过国务院审定，2025年度国家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结果发布，安徽连续六年获优秀等次。8月12号上午，中铁21局承建的合肥至武汉高速铁路安徽段黄湖隧道顺利贯通，标志着该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为后续箱梁架设、轨道铺设以及全线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8月10号，一批汽车零部件在芜湖综合保税区完成了一站式报关施封作业，由芜湖石生物流 TIR 专用货车承运，经过满洲里公路口岸顺利出境，直达俄罗斯的卡卢加市。这标志着安徽首单保税加 TIR 业务在芜湖综合保税区顺利落地。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将于9月7号到10月7号在亳州举行。8月10号，在合肥工作的00后小伙黄杰发朋友圈称，人生中第一次收到锦旗。原来在8月6号，他在去钓鱼的途中下水救了一名落水者。黄杰老家在池州东至，2021年他来合肥上大学，他所在的公司向记者透露，将奖励黄杰5000元，后期优先考虑晋升。最近大家有没有刷剧啊？家业剧中的智墨仍然在传承。电视剧《家业》当中，李真、杨紫让更多人了解了徽墨。现实当中，徽墨之一的古法油烟墨制作全程纯手工，原料陈化一年以上，手工反复捶打，彻底排进空气，融合原料，让墨垫坚如玉石，润如油脂。成型之后还不能暴晒，要放在徽州温润的阴干房静置一年，依托山地气候的自然固化，慢工出细活，这才是非遗工艺的底气。连日来，记者走访了巢湖城区多家农贸市场，发现备受市民期待的时令鲜品菱角已经悄然上市。一筐筐煮熟之后色泽黄褐或紫红的菱角摆满摊位，一堆堆码放如同小山，散发着独特的水生清香。这一口鲜嫩甜的水中落花生如约而至，为市民味蕾送上了名副其实的秋天的第一口鲜。
1: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果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果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电18297590202。
2: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实时热点， 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

欢迎继续回来关注资讯多看点。接下来最后一组信息来自于长三角方面。根据苏州发布12号消息，快递员、网约配送员、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群体在白海豚台风中受伤，最高可获10000元救助。江苏苏州昨天一大早，吴中区的岳西街道张桥村村民们3 3 2 2聚在一起，热议着各家孩子的升学喜讯。苏州大学、江南大学、扬州大学等等等等。从2019年起，张桥村就实行了优秀学子奖励制度，至今全村累计发放奖学金144700元，惠及学子91人次。近日在江苏徐州，一位幼童趁母亲熟睡爬出了17楼窗户，在窗外平台玩耍。孩子父亲王先生称，自家楼对面是医院，医院里的医生拍到了这个视频，报警之后和警察以及小区物业一同找上门。孩子妈妈当时带着6个多月老二在屋里睡着了，老大在家无聊就爬出去玩了，自己也没想到孩子会这么干，教育了好长时间也把家里窗户给全部钉死了。有人排队5个小时买南京巨型的地铁票，文创比脸还大的南京地铁单程票卡的产品已经上线，仅仅4天就售罄了。8月12号终于补货了。这款复刻经典蓝色圆形的单程票，规格达到11×26厘米的 Plus 版本文创，因为视觉冲击力拉满，被网友戏称为显眼包本包。网友是天天催补货，逼得官方紧急限购。本轮补货数量有限，线上线下同步秒空，有人甚至排队5小时来现场购买。2026年4月，杭州萧山区步南市集正式完成改造。这个无堂食外卖聚集地首创的管理方加商户自治机制，实行一档一证的管理，通过组团式管理、数字化监管和社会共治，破解了幽灵外卖的难题，实现商家规范经营，消费者安心点餐。在这里经营的杨老板说，入住这里不仅可以压一付一，资金压力小，而且这里环境是真的好，消费者可以放心点单。组团式管理什么意思呢？推行6个统一标准，即统一档口单独办证、统一配备管理人员、统一公示商家信息、统一档口功能布局、统一公开后厨环境、统一设置小哥驿站，实现集约化运营和规范化管理。早在2025年7月，杭州就率先推出无堂食外卖聚集区管理规范的团体标准，为全省乃至全国提供可复制的治理范本。最近杭州上城区望江街道石板桥未来社区的一家 AR 食堂是火出了圈。和传统食堂不同，这里告别了烟火缭绕的后厨，两台形似外卖柜的 AR 星厨成了掌勺的主力。一位途经此地的苏北大爷在体验之后暂不

0: 该往上探。
1: 来一个我看看。
0: 本来是，
1: 哎，就是吓我一跳，吓我一跳，吓我一跳。
0: 往上，哎，你再模仿一个。
1: 可以。这个就是真的是这样吗？
0: 它这其实是一种向你传达一种信息，就是有的时候啊，那种坏情绪你越是凝固在其中，
1: 是
0: 就像那个踩到了一个越踩越沉的那个烂泥里一样，你
1: 越
0: 用力
1: 越陷越深，
0: 它越陷越深，
1: 是是是是，
0: 是吧？
1: 所以说，希望大家就是少叹气吧，
0: 嗯，
1: 对不对？不要叹气了。
0: 反正我是越上年纪越在意这些，
1: 嗯。反正最近
0: 包括数字，
1: 也有可能最近的这个天气跟大家就是有一些固有的一些影响。
0: 天气具体的我们就不跟大家说那些数字了啊，
1: 是
0: 就是因为一直连续整天的在下，基本上下到明天。明天我翻看了一下滁州的天气预报啊，
1: 是
0: 目前显示我手机上的墨迹是暴雨加大雨。
1: 嗯，对，
0: 也就是说这几天大家出行记得带雨具。
1: 是的，
0: 然后你们所期盼的说烟火气户外活动基本上到周末就可以啦。
1: 是吗？
0: 对，就要回归啦。
1: 不下了吗？
0: 就不下了。
1: 但是新一轮的应该会再来吧。
0: 你管得了新一轮吗？我的妈嘞。这叫做今日有酒今日醉。
1: 对对对对对。
0: 人生得意须尽欢。
1: 是，但不过最近几天啊，就是确实温度还蛮不错的。
0: 好舒服。
1: 很凉快。
0: 我们开空调已经开始阶段性的关了。
1: 是。
0: 可能比如说。晚上洗过澡之后，真是人身体比较燥热的时候。
1: 晚上睡觉可以不开空调吗？
0: 睡定了，我是不开的，我把窗户打开。
1: 是。
0: 然后电风扇最小档。
1: 哦，那就是很舒服啊。
0: 你还是要盖着那个薄薄的空调被。
1: 薄被子。
0: 对吧？
1: 对对对，如果说晚上开空调睡觉的话，会还蛮冷的。
0: 嗯，就是季节真的是到了秋意凉的时候，所以你看哦，最近女生们特别去买人家的清仓的那些夏日的服装。
1: 啊。这个时候是便宜的哈，
0: 极尽克制。
1: 是便宜的吗？这时候
0: 当然便宜了，这个时候大家都开始上秋装了。
1: 哦，那就这个时候就相当于反季节买了。
0: 不是反季节，他就把夏天的那些快速的
1: 清仓
0: 他才能够有更多的资金链、资金流，
1: 然后
0: 去下秋天的单。
1: 下一个夏季就是新品。
0: 下一个夏季的时候他再卖今年的那个，那大家又不傻对吧？
1: 就
0: 知道你是老款了。
1: 那你这么一说真的得过去看看。
0: 就是我克制自己不去看，就是不要花钱。
1: 别看了，还是
0: 对最近。
1: 如果说衣服够穿，就没必要去看了。
0: 谁能够这么克制住自己，说够穿就可以了？
1: 够穿，
0: 在女生来说，够穿是不够用的。
1: 女生是没有够穿的。
0: 是。
1: 马上讲着讲着，大家又开始叹气了。
0: 不叹气。
1: 哎，衣服不够穿。
0: 你甚至我有一个朋友，他有个很好玩的观念，就是昨天我们大家还在一块儿，刚好碰到了，随便聊两句，说：“哎，你上一次买的那几件新衣服，陪你一起去，怎么不穿啊？”
1: 嗯，对啊。
0: 就有些人习惯于当场买，当场穿走。
1: 就最近就要穿这新衣服呀。
0: 我就是这样的。
1: 啊、
0: 但也会有一些衣服是你需要跟他去培养感情的。
1: 啊，就放着吗？
0: 就是放在衣柜里面，然后你看他看顺眼了，他看你好像也看适应了，
1: 就可以
0: 慢慢有一天忽然之间天人合一了，
1: 就
0: 你跟衣服也合起来了，然后穿出来你就会觉得特别自然。
1: 哦，
0: 我曾经看到过一个人讲的一段话，我觉得也蛮有道理，他自己的个人感受。他说我如果去参加一些同学聚会啊，就是这样的一些曾经的老熟人，在某一天忽然之间有这样的一个相聚，他一定会精心的打扮自己，但是他一定不会在就是当下去买最新的衣服。他说我可能提前一两个月就把那个衣服买好，
1: 准备好，
0: 然后对准备好，提前准备好，我跟那个衣服有一种磨合，然后就变得更亲密。不然有些人他会说我哎，明天有活动，我今天或者我提前一两天买，然后当天穿，你会觉得有一种拘谨和约束，以及不自在，
1: 就是、总觉得不是特别的合身，感觉
0: 你就会让别人感觉说哎，他为了这个机会特意
1: 准备了一套新衣服。是吧？
0: 这女生可能
1: 其实这个
0: 能 get 到这个点。
1: 哎，我是这么认为的，因为我有经验。我曾经啊，在一段在我曾经买了在白云买了一个棉袄，很厚的棉袄那种。
0: 反季买的
1: 羽绒服，没有反季，就是快还没有完全特完美，还没有很冷的时候买的。然后买了之后呢，我就一直没有穿。
0: 不穿的原因是没，
1: 我觉得
0: 没到隆冬时
1: 节。不是，因为我觉得我有很多一些旧衣服，我不舍得穿。我想把那些旧的衣服先穿一穿，然后再这件新的我就一直不舍得，或者说我等到过年的时候，或者说等到

0: 一个合适的时节的时候再穿。然后我就把他这个衣服放了一年，放了一年，那个吊牌一直都没有拆。放了一年之后，我第二年我说，哦，一定要拿出来穿了，再不穿坏了。拿出来穿之后，然后我照镜子，这衣服怎么那么丑呢？这衣服哪儿看哪儿丑，怎么回事呢？还能退一步啊？
1: 嗯，一年了，你还到哪儿退去？
0: 打电话给人家，
1: 你把12345电话打烂了也退不了啊！
0: 打电话给人家店里边，我说你好，这个衣服我吊牌没拆，他说吊牌没拆，你可以过来啊。我说但是我这个衣服买了一年了，啪！
1: 你还曾有什么希望？
0: 给我挂了。
2: 我跟你说，我对于你这种心态，因为我身边有。从一开始的痛恨，
0: 对，
2: 到我很欣慰，
0: 不舍得穿。
2: 痛恨的点在于说，我当季给你买的东西，它其实可能有折扣，但是它是8-9折，而过两三个月之后，它就成了5折品、3折品。
0: 哦，
2: 就是你浪费了它最最精华展示的时段。
0: 就也许我当时
2: 高光的时刻，
0: 买了之后当时穿的话，应该是好看的。
2: 它会有弊端的，一个就是那个价格，它的在市场上的那种价格弱化了，
0: 是
2: 对吧？还有一个就是，就像你讲的，你当时是喜欢它合适那个款式，但是第二年你的口味可能发生变化了。
0: 哎，你讲如果我把它放在某闲鱼上能不能卖掉呢？
2: 然后后来我发现就是我们家也有这样的人，然后我就属于那种，哎，我省钱了
0: 啊。对啊，
2: 就是他只要够穿就行了。
0: 是啊，
2: 他不像女人追寻金儿搭这个名儿搭那个。
0: 过一段时间我就要买一件。
2: 是你们是哪一种？
0: 或者说我要出街了我要买一件，或者说有什么活动我出去玩了我买一件。
2: 你挂闲鱼反正试试吧，
0: 闲鱼应该卖不掉吧。
2: 我曾经热衷的在家花了一个周末的时间拍了10几套挂闲鱼上，一套没卖出去。

0: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毛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书香润泽心灵，阅读丰富人生。我是已建成11个图书馆、160个图书馆分馆、112个乡镇文化站和1224个村级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89个省级15分钟阅读圈点位。基本形成覆盖城乡的全民阅读网络。

0: 这是他们曾经最熟悉的声音，直到今天依然回荡在耳畔。
1: 在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这些退役军人退役不褪色，凸显着他们的价值，用实际行动续写新的荣光。
0: 退役军人政策护航，全社会共同关注，
1: 为英雄喝彩。退役不是终点，是新的起点，用行动致敬退役军人，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和关怀。
2: 一笑一颦一回眸，一背一喜一甩袖。
0: 送戏进万村，让传统文化的种子在每个角落生根发芽，绽放出时代的光芒。
3: 当艺术之风吹拂乡村沃野，不仅基层百姓享受到艺术的愉悦，感受到文化的力量，更让古老的戏曲在广袤乡村拔节生长，迸发勃勃

0: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1: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2: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3: 幸福感越来越好。
4: 文明城市，
3: 文明城市，
2: 文明城市，
5: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0: 这个时段我们继续回来，继续欢迎大家锁定到 FM90.0 楚州综合广播名城市伴我行。大家好，我是姚天。
1: 各位好，我是小然，欢迎各位回来啊。先跟所有的油车的车主们来通知一个事儿啊，因为十个工作日油价调整嘛，这眼瞅着近了。八月，这是八月十二号昨天发布的一条信息。
0: 是
1: 啊，我们看
0: 下次调价应该是八月十四号24时。
1: 24时，这次是涨还是跌呢？
0: 反正我估计看看应该是下降包
1: 下跌啊，这次是下跌，目前预估是下跌啊，
0: 是
1: 折算92号汽油下跌0.28元每升，95号零号柴油每升下跌0.29元，你就算你就按3、3、5、15
0: 是3毛，
1: 3毛
0: 不到3毛，
1: 就是如果以私家车主50升油箱来计算的话，我就算那个95号，往上，对，95号是0.28，我就算你3毛，还3、5、15是5块钱，
0: 差不多。
1: 对，加满一箱将会少花15块左右、啊，
0: 只要这样就行。
1: 现
0: 在很多朋友
1: 上一次涨得太猛了，
0: 就是现在很多朋友对于这个油价其实已经有一点麻痹了。
1: 好像就是既来之则安之，因为你为他起起伏伏的也改变不了什么，
0: 是是是，
1: 对吗？好，这是一个消息，
0: 我骑自行车。
1: 对于电车的车主来说，你当然是无所谓了。这个事儿，家长们还是很有所谓的啊，
0: 是是是，
1: 因为孩子们的暑假还在继续，但不尽然，有些孩子已经开始准备要去学校了。
0: 而且现在已经是八月中旬了，我们也已经是开始要准备开学的事情了。
1: 你看啊，像是楚州市实验中学，他们从今天下午8月13号的下午4点就要入班报到了。
0: 下午就开始了。
1: 对。我们昨天就看到了楚州市实验中学，楚州市第四中学他们发布的最新通知，就是2026级高一新生的分班。
0: 是
1: 分班，就是你分到哪个班，你跟哪些同学未来3年会在一起学习生活啊。
0: 然后家长朋友们可以到相关的一些这个连接上去查询一下。
1: 这个
0: 到学校里面也可以有那个告示的。
1: 对，他们应该比我们知道。

0: 或者跟进的这种节奏会更加的明确啊。
1: 是是是，家长肯定都提前都已经知道了。
0: 嗯，8月13号，你看有些孩子的暑假已经结束了，
1: 已经结束了，结束的好快哦。
0: 包括有一些什么学校已经开始开学了，我说的是非义务教育阶段，
1: 嗯，
0: 可能有一些
1: 高中啊、
0: 技校啊，
1: 是，也就已经开学了吗？
0: 已经好像这周吧，技校初中、
1: 啊、对对对，差不多。
0: 对，因为我身边有个孩子啊，他们
1: 我觉得这个暑假过得好快哦，
0: 唰唰的
1: 两个月啊，怎么这么快就过去了？
0: 时光你慢些呀！
1: 而且就是感觉天气已经凉下来了，就已经好像到秋天了一样。
0: 嗯，一年一年，
1: 我家的游泳课还没有上来，怎么天就凉了？
0: 真是
1: 还上不了这几天。
0: 但是游泳课有一点好，现在都是场馆里边比较多嘛。嗯，
1: 我们
0: 有的是四季，
1: 我们还是户外的，
0: 四季恒温的，户外的你可哎哎，你真的是户外的，你有没有办卡的时候有没有跟他约定时间啊？
1: 嗯，反正就一共那么多节课，一共10节课嘛，然后现在还剩3节课没有上。
0: 哦，他不约定时间，就直到你上完
1: 为止。上完，然后呢，他就是包学会。
0: 我最近遇到两件事，我给大家一个提醒，但是我这感受很美好啊。
1: 嗯。
0: 第一个是我去年的时候在滁州夏之朵，
1: 嗯，
0: 他刚好有一个活动，那力度真的超级大，因为我每年的家里面就是。
1: 哦，他好像每一年有一个活动似的。
0: 他那个是一般他的比如说8寸的蛋糕是200块钱，208好像起步吧，218、228，类似于这种。去年他们有活动，就等于是你充这么多费用，他给你两。就加一点费用，然后可以是两个。
1: 哦，对对对，
0: 比如说原价是218，你现在交258，他可以给你两个分别228的这个蛋糕。
1: 是是是。
0: 所以我就买了。
1: 嗯，
0: 但是它是其实是有起始日期和终止日期的。
1: 哦，
0: 当我今年忽然想起来说，哦，我有一个卡没用，我赶紧查询一下时间。
1: 然后
0: 我是8月份查询的，它6月份已经到期了。
1: 哎呀，你看，可惜。
0: 但是我没有放弃，我当时没有放弃。我说现在，
1: 能不能，对，
0: 现在商家他们服务其实很好，
1: 能不能
0: 我就尝试打那个微信跟他聊了一下，他说没问题的，我给你延迟4个月。
1: 哎呦，微信，你看看，
0: 延期4个月，
1: 这
0: 是
1: 一下就觉得好感动啊，
0: 就觉得是很温暖。
1: 是啊，
0: 因为你时间跨度太长，你容易忘。
1: 嗯，
0: 所以提醒各位姐妹们，手里有那样有限。嗯，期的那个看一下，还有第二个就是游泳，你刚刚说的游泳，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我们是奥体中心的，也是去年开的卡，截止日期呢也是好像到今年7月份吧，
1: 也是已经截止，
0: 也是过期了。我8月份的时候，然后打一个电话，就是你只要开口跟人家沟通了，而不
1: 是
0: 自认为终止了，
1: 那如果
0: 开口有开口的红利，
1: 对对对，
0: 你知道吗？
1: 对对，人家如果说那不好意思，我们确实就是这个方案，
0: 嗯，
1: 没有，
0: 我甚至都想象说他会不会不同意，
1: 嗯，
0: 我只是把这个情况，
1: 如果不同意就算了。
0: 我只是把情况跟他说了，我说我那个超期了，我现在还剩那个20节课没上，他说没事，我给你延期。
1: 你看看，
0: 没有，
1: 就发现
0: 二话没说。
1: 现在的商家真的是越来越贴心了，
0: 真棒，
1: 越来越为我们消费者考虑了。
0: 是的，是的，这点感受就很好啊。
1: 点赞，其实下次就这样的话，我们下次还会去，然后也会介绍身边的朋友去。
0: 是的呀，
1: 嗯，
0: 当然还有很美好的事情在前方等待着我们，就是马上的。
1: 七夕
0: 你知道，
1: 哎，其实这个节日我没有什么感受。
0: 我有感受。
1: 是吧，
0: 我因为我们小时候就会听大人讲
1: 有这个，就是这是
0: 葡萄藤下在七夕节的晚上，
1: 啊，
0: 如果天气晴好，
1: 啊，
0: 你侧耳倾听，你能听到牛郎和织女在鹊桥上窃窃私语，讲着那个悄悄话的声音，所以我们就坚定不移的信任着大人说的话，哎，真的，我们就竖起耳朵在那
1: 听，
0: 就感觉每个人好像都听到点什么，但是那是自己臆想的听到，啊，
1: 对对对对，
0: 怎么可能会听到呢？
1: 想象的，
0: 哎，就像我们始终会觉得月亮上
1: 是
0: 那个桂树始终在被
1: 有嫦娥有玉兔，
0: 哎，那个砍
1: 有
0: 砍桂树的那叫什么纲来着？
1: 什么纲来着？
0: 司马光砸缸，
1: 是吴刚吗？
0: 不确定了，忽然间想不起来了。神话故事
1: 是是是，反正这个七夕呢，也是有一些活动在我们的身边发生着。
0: 是的，8月15号到8月23号啊，在滁州苏宁广场外的广场，
1: 嗯，它会开展一个情歌音乐会及滁州巾帼创意经济展周的活动
0: 啊，哦，这两个主题，对吧？
1: 一连串的。
0: 你看啊，首先滁州巾帼创意市集，它有城市文创，有非遗文化展，
1: 嗯，
0: 农创产品展销凤画。
1: 哎，凤画真好看。
0: 好看，
1: 是，
0: 就我也问过价格
1: 啊、是吧，
0: 就也蛮贵的
1: 对，因为毕竟是它是这个艺术品嘛，
0: 对，
1: 嗯，艺术无价，
0: 而且是名家，
1: 是
0: 非遗传承人他们画的。
1: 哎，除此之外呢还有富阳花鼓、雏菊香包、绿豆糕点 DIY， 还有手作陶艺汉服艺术手作。
0: 对，这里面我最感兴趣的两个
1: 是吧，
0: 一个是农产品，一个是文创。
1: 哦，文创，嗯，
0: 对，这两个可能是我会忍不住下手的。
1: 我比较喜欢雏菊香包，哎，因为我
0: 它不也属于，它算是文创还是属于什么？
1: 应该是也属于文创吧，因为雏菊嘛。因为我觉得把它放在那个车里面当那个香薰，蛮好用的。
0: 会很淡，淡到可以忽略它的气息。
1: 它是天然的，吧？
0: 是，但是菊花它真的是你，它很淡雅，很淡雅。就即便说你在、
1: 泡水泡茶的
0: 菊博园里面，你凑近它，你都不太容易闻得到。
1: 是，
0: 你只有对像你讲的
1: 泡茶，
0: 用热水把它浇一浇，然后看，
1: 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它的味道。
0: 你要把鼻尖凑近它。你如果说想要闻车里面那种似有若无的，
1: 哦，那就可能比较难一些。
0: 那个有一种办法，就是我曾经买天长闻人香，
1: 把车里撒满菊花。
0: 哎，满车尽是黄金甲，有点那什么啊，
1: 太夸张了。
0: 我刚刚说的天长闻人香，天长闻人香它可以，就是我们老一辈人啊，他们喜欢燃香，懂吗？
1: 啊，对。
0: 但
1: 是
0: 那个闻人香呢，它是把一些天然的一些材料融合在一个，比如说你的手串上，
1: 是，
0: 比如说你的车的挂件上，它行，那个东西还具有养生的功能，
1: 是，
0: 它的那个香我就特别喜欢，我曾经买了好几个。
1: 这个就是
0: 它是会是那种若有若无，但是你是能感觉到它存
1: 在的。
0: 但
1: 如果在室内的话，那个会不会味道就越来越大？
0: 不，
1: 就还好。
0: 不，只有你凑近它，你靠近它，你跟它亲密接触的时候，它才会感受到，
1: 那就比较
0: 释放出来，
1: 那就比较好，
0: 舒服的啊。
1: 对，不像现在很多的一些香薰，就是可能
0: 熏头脑的，
1: 味道大到都已经让我们觉得都睁不开眼睛。
0: 那是有点辣眼睛
1: 了哈。
0: 是的，这是这样的一个活动啊，最近在我们苏宁广场举办。它是一个活动周。
1: 是，还有一个比如说像全程热恋七夕音乐会，它有一个告白的大屏。
0: 哦，哪些人会在大屏上告白？
1: 哎，其实这个 蛮浪漫的呀。
0: 哪些人会在大屏上告屏说、哎、
1: 就是给小惊喜啊，就是
0: 就点名是吗？
1: 就
0: 还是模里模糊的，
1: 比如说谁谁谁，谁谁 I love you， 谁谁我喜欢你，
0: 就不清不楚的，模模糊糊的，只有当事人能感觉到的那种。
1: 对，
0: 一定不要特别明确的说住在就是在汇丰大厦上班的出入广播电视台的在文明城市伴我行的主持人夏天，我要向你告白。
1: 这个应该不会，也没有那么夸张。
0: 这意思是应该不会那种。
1: 两个人就是刚好到那个位置，然后跟那边联系，然后通知他大屏上会有一些浪漫的一些色彩，然后再拿上一束鲜花，可能更加容易就
0: 打动人心。
1: 打动人心，对对对。
0: 那我觉得那种方式它更
1: 有些女生
0: 特别有仪式感，像是
1: 有些女生会喜欢，但是有些女生会觉得可能有点
0: 太大操大办了，
1: 对，冒冒失失了。
0: 这得是，
1: 可能有些女生会觉得害羞。
0: 我觉得这个特别适合像偶像剧当中出现的一些环节，像是初次告白，
1: 对啊，
0: 求婚。
1: 那如果说这个女生对你有意思的话，这样的话是可以有一些很好的效果，
0: 如果你明确的话。
1: 但如果说这个女生对你一点意思都没有，甚至会觉得有点烦的话，你这样的话可能会更烦。
0: 所以我觉得
1: 就是可能连朋友都做不成。
0: 你这样一下扼杀了好多人蠢蠢欲动的心。
1: 我这确实是如此啊，确实如此啊。
0: 那反正我想跟你做男女朋友，你非得要跟我做朋友，那朋友做不成也就算嘞，那不就算了吗？
1: 那
0: 非要搞得朦朦胧胧的，然后不清不楚的，我心老是挂着你，你挂不挂我，我又不知道，那我何必浪费彼此的时间？我索性就是说跟你告白，你不喜欢我，再见，我们这关系就咔一刀两断。
1: 但是七夕愿意跟你一起到外面一起出去玩，出去走走，出去吃饭的，一般来说
0: 那一定是
1: 有机会的，
0: 是
1: 要不然的话七夕他跟你一起出去，对吧？
0: 这算是一种小小的探视吗？
1: 是啊，因为你可以约他，
0: 就是试探啊，试探。
1: 对啊，约他七夕的时候出去玩，对吧？
0: 对，大家成年人了，应该知道就别人递给你的那个意思，如果说你顺着他意思走的话，那姑娘那就代表说你基本上接受他的心意了。
1: 对啊对啊对啊。同时还有民谣集，然后呢现场会有一些民谣的乐队啊，音乐啊，然后歌声啊，其实可以有助于现场的一个氛围。对对对对。 同时还有一些儿童的口才朗诵汇演
0: 呀，好丰富哦。
1: 是，还有
0: 早生贵子，
1: 是，还有一些 NPC， 现在还有 NPC 哦。
0: 嗯，
1: 这个其实

0: 还是比较有意思的。
1: 我感觉白居易出现的好频繁，这个装扮应该是白居易。哦，簪花郎，
0: 簪花郎，簪花郎，
1: 簪花郎，七仙女董永，
0: 是是是，甜蜜加码，然后现场还有一些浪漫的花瓣雨从天而降，你看看，嗯、
1: 还有动感的、
0: 舞蹈，
1: 舞蹈，
0: 哎。
1: 嗯，我看哦，苏宁广场好像在滁州的过去这几年，就是一些比较浪漫的、激动人心的时刻，大家不约而同的会汇聚到那个地方。
0: 是，好多人
1: 说
0: 到那边跨年，
1: 跨年，
0: 对吧？
1: 我记得去年甚至都干预了一下
0: 啊，对对对，
1: 说不要在这跨年，这晚上没有跨年，
0: 是人太多了。
1: 哎，但是到那个点儿，大家还是会集体往那个方向去，
0: 就是一种就是仪式感嘛，就跟我们每年的就是要吃年夜饭。然后是一个道理，
1: 不一样吧？
0: 差不多，就是
1: 那个
0: 到了那个时间，我就要去那边。
1: 它还是有固定的一些人群，不像年夜饭，它属于
0: 年轻人，
1: 中国人传统的一种集体的奔赴。
0: 是年轻人，
1: 但是像是跨年这种东西，真的更多的啊！我说大部分人群都
0: 是
1: 年轻的人群，他们好喜欢仪式。
0: 对，我应该不会去。
1: 我也属于那种老派的。
0: 那个点有点个坤。
1: 那个点要带孩子睡觉了，
0: 一点太困了，你搞到十二点，我天，你怎么可能扛得出来？
1: 干嘛老估计我们这些已经逐渐老成的人的想法呢？不重要。
0: 我们这期节目上来感觉好像有点沧桑。
1: 我觉得我们这节目得配个年轻一点，加入一点不同的思想。
0: 有点个沧桑，有点沧桑。
1: 好，任贤齐在路上，我给你点歌了啊。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5: 书香润泽心灵，阅读丰富人生。我市已建成11个图书馆，160个图书馆分馆，112个乡镇文化站和1224个村级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89个省级15分钟阅读圈点位，基本形成覆盖城乡的全民阅读网络，让美好阅读触手可及。
4: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6: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7: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8: 幸福感越来越好。
9: 文明城市，
8: 文明城市，
7: 文明城市，
10: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11: 回到节目当中，回到我们的最后一个时段啊，跟大家一起再聊点轻松愉快的事情。
12: 是的啊，
11: 其实这个事情我觉得让我觉得特别的感动，就跟刚才
12: 又先感动了，
11: 因为跟刚才我们说的那些事情有点类似，就是我们刚在购物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的卡过期了。然后人家商家
12: 主动的帮你延期，
11: 会给我们延期、哦、其实这是一个非常贴心的事情，这也是
12: 谢谢你们，你们的大恩大德，
11: 大恩大德吗？
12: 我们会
11: 有这么夸张吗？
12: 铭记于心。这样的商家啊，
11: 是我们一定要多去，
12: 祝你们生意兴隆，红红火火啊、
11: 哎、一定会生意兴隆，
12: 节节攀升。
11: 像这个商家也是会生意兴隆，就是有一个女子她到这个店里面去躲雨、
12: 嗯、
11: 我们来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情。
13: 走下雨可以吧？不能红红。
14: 可以啊，可以啊。
13: 好，谢谢谢谢。
14: 我来一起吧，
13: 妹妹。
14: 谢谢。
13: 哦，谢谢谢谢。
14: 没事没事。
13: 没事，坐一下。
14: 他说没那么快来，没关系，我下雨。
13: 哦，水就不要了，
12: 行。
13: 没事，杯喝嘛，没关系
12: 嘛。
13: 那你这里衣服还好？
12: 我已经开始起鸡皮疙瘩了。
11: 对。
13: 身上不要是吧？不要呗，不要这么多啊。
14: 你穿的睡衣。
11: 这是一种双向奔赴的温暖吗？就是这位女士到店家去躲雨，然后呢店家就是给她纸和水，然后让她休息一下，然后刚好嘛，这是服装店嘛，然后这位女士就说，哎，我看看衣服吧。然后因为商家对她很好，她就觉得她买下了5件衣服。
12: 嗯，
11: 买完5件衣服之后呢，然后那位商家又送了她一套睡衣。
12: 你知道吗？
11: 双向奔赴。哎，
12: 就这条视频从头到尾贯穿着一首歌、嗯、
11: 啊，
12: 这歌很契合这条视频。杨乃文的。
11: 对，
12: 前一段时间我好爱这首歌，
11: 是，
12: 所以今天算是重温，它特别契合。
11: 我回头给你找一找这首歌。
12: 左手的你呀，右手的你呀。
11: 对，等会儿我们最后一首歌可以放这首歌、啊、
12: 好好听、嗯、然后很动人，很温暖，很真实。
11: 是
12: 我们女生就是这样的，很感性。
11: 嗯，
12: 就是我只是因为躲雨，然后你热情的招待我、
11: 嗯、
12: 没有任何的目的的招待了我，
11: 是，
12: 我就会想要报答，你知道吗？我用这个词儿也许重了一点，硬了一点，但是我是那种，我一定要反馈给你什么。我反馈的就是，哇，那你这衣服店，我要在你这看衣服。
11: 哎，有可能对于商家来说，他对于每一位顾客都是这样。
12: 他都是这样，他不是有明确目的的，就是只是说，哎，你遇到困难了，我就搭把手。
11: 是，
12: 我也不是说在做一个什么绝对的好人，我就是搭把手。哎，
11: 任何人
12: 自然而然的递上一杯水。
11: 你就是如果说你遇到这种情况，你可以忍住不买他家衣服吗？
12: 我一定会翻，然后我就会想说稍微适合的我就可能会
11: 觉得还不错就买了嘛、嗯、
12: 是吧。然后甚至即便当时没有买的话，我对这家店的印象会特别好、嗯、下次有机会
11: 再来的时候还会再来。
12: 我是会这样的，
11: 是
12: 真好，生活当中总会有这样的一些小美好温暖你我啊，
11: 非常好的一些小温暖。其实这位骑行者，就是这位女士，她骑行去新疆，
12: 嗯，
11: 一路上遇到了很多个妈妈，
12: 很多个妈妈，
11: 到底是什么事呢？我们来听听看。
9: 库尔勒，
15: 库尔勒，
12: 库尔勒，
15: 这车限速80到100包，车距跑慢点啊。
9: 去哪里啊？
16: 库尔勒，
9: 马上就天黑了，你上慢点，注意安全，保持靠右的，你看那。但是又马上就变了，
16: 好的好的，
9: 注意安全，实在是坐不下，出去那休息啊。
16: 好的好的，
9: 好了，拜拜。女儿，注意安全，不要超速，不要疲劳驾驶，姐。
12: 真的。
15: 你要去哪里？
17: 我找个能住的地，我累死了。
15: 你一个人？
17: 嗯。
18: 那你要住你就前面找地方，这边有宾馆呢。
15: 啊，你把钱。
17: 对不对？
15: 啊，就100来块钱。
18: 你要是再到下一个地方的话，还得走个
15: 40公里。
18: 40-50公里嘞，你就别往前骑了，赶紧在这边休息吧啊！
15: 啊，前面就有宾馆，吃饭的啥都有，自己看吧啊！
18: 行，
15: 好，再见啊！
18: 去吧啊，注意安全啊！
11: 真的是碎碎念，一路上都碎碎念，你发现没有？
12: 有一个网友他的留言是怎么个个像我妈，
11: 真的是，
12: 一路、就是、一路碎碎念，
11: 嗯，
12: 所以他这个留言就作为了这个主标题，就是大家觉得说，一路从白天到黑夜，
11: 嗯、是
12: 每一个阶段都会有穿着制服的工作人员去跟他去做一句提醒，
11: 嗯，有网友说就是这就是我去了新疆还有那去的原因，不仅有美景，还有温暖的人心，质朴而温暖。
12: 好多东西就是你自然而然的一个动作、嗯、然后会给那些受助者他会带来一些琐碎的那个内心的芬芳。你比如说我忽然想起一个场景、
11: 嗯、
12: 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去超市，你比如说白云他那个超市啊、
11: 嗯、
12: 它有不同的出口、嗯、我推了一车的东西然后上户外的那个有一个手扶电梯
11: 啊、
12: 上去的时候他会有个工作人员，他会你快上去的时候他会帮你往上一拉
11: 啊、
12: 就等于帮你助个力，
11: 是
12: 对吧？像这种东西虽然它可能是工作的节奏就是那样卡卡卡、
11: 嗯、
12: 但会让我觉得说那一拉又让我觉得很好。
11: 是对于当地的这些交警同志们而言呢，可能这也是他们的日常，就跟刚刚我们说的那个服装店的老板是一样的、嗯、他们做着自己身边觉得日常的事情，然后温暖着我们的人心，
12: 给我们
11: 这就是生活当中的平凡温暖。
12: 对，我看着我就觉得好有安慰感，好有
11: 感动嘞，感动嘞，我真的是、嗯、感动。
12: 生活就是这样，总是充满各种各样的一些小获得，
11: 小美好，
12: 小获得感。这个获得感真的就不是我们冠冕堂皇的那些词儿说，哎，让大家能够有获得感、幸福感、归属感，它真的就会在很多的时候你会有这种感觉，是真实的哈。希望大家都能够有这样的一种感受。
11: 就希望大家都能够每天都被温暖所环绕吧。
12: 10:50，我们也可以做那个给予温暖的人，
11: 是吗？
12: 当然了，
11: 我们每天都在提醒大家，然后生活一定要好好过，每天要提醒大家叹气一定要往上叹。
12: 对呀、啊，你像我们今天比如我跟夏天一个小时的随着节目内容的缓缓展开，你也许从中获得了一句话，哪怕一句话让你听到了心里面、嗯、给予你带来了一种哎，你觉得很有收获，我就觉得它是有能量的、
11: 嗯、
12: 有意义的，哪怕只是一个人获得，
11: 没错，
12: 包括歌曲给你们带来了此刻心里面的内心平静、
11: 嗯、
12: 宁静，
11: 是
12: 祥和，
11: 祥和都来了吗？祥和都
12: 舒展，或者说带来美好的回忆、
11: 啊、是回忆一定是有的，
12: 嗯，那就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好，所以你决定要放这首歌吗？
11: 一定要推开。
12: 他为什么是赵乃吉不是杨乃文吗？
11: 这个版本也还蛮不错的、
12: 哦、
11: 那个版本没有找到，
12: 主要是没找到是吧？
11: 就允许我放这个版本吧。
12: 好，听一听不同风格的，结束今天的节目啊。
11: 是，感谢各位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2: 再会。

0: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不谈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店18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上午11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送戏进万村，让传统文化的种子在每个角落生根发芽，绽放出时代的光芒。
2: 当艺术之风吹拂乡村沃野，不仅基层百姓享受到艺术的愉悦，感受到文化的力量，更让古老的戏曲在广袤乡村拔节生长，迸发勃勃生机。

0: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1: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2: 午间的这个时间，我们问候到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节目的开始，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滁州是中雨的天气，局部有大雨，偏东风4级左右，正风7级左右。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3度，明天的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到的全省范围内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全省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淮之间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局部大暴雨，江南的部分地区是大雨，局部暴雨的天气。全省偏东风3级左右，正风7级左右，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淮河以北21到23度，本省山区20到22度，其他地区23到25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江北26到28度，沿江江南29到31度。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和大家关注一些行业的动态，也关注一些就业创业方面的政策宣传。那后半段的时间里呢，更多的会和大家关注滁州本土的一些企事业单位岗位招聘的信息和内容。那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2026年全省工会金秋助学活动已经启动了。日前，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何树山率队赴合肥市开展工会金秋助学走访慰问。此次走访慰问标志着2026年全省工会金秋助学活动全面启动。走访慰问强调，全省各级工会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认真履行维权服务基本职责，坚持以职工为中心的工作导向，用心用情用力解决职工急难愁盼问题，提升困难职工帮扶、工会驿站民生实事工作之效，做实做细送温暖送清凉、金秋助学等工作，精准摸排困难职工，汇集各方资源，分层分类落实助学救助，提供更多更好勤工俭学岗位，把党和政府关心和工会温暖送到职工的心坎上。据悉，自1998年开始，省总工会已经连续29年组织开展金秋助学活动，惠及外切困难职工家庭。今年以来，省市县三级工会共筹集助学资金2010万余元，预计帮扶困难学子4300余名。

再来关注日前天长市委社会工作部市妇女联合会携手举办新就业群体电商直播技能提升公益培训班，做实做细新就业群体关爱服务工作，助力他力量创业就业。培训为期三天，采用理论加实操相结合的模式，特邀兼具理论深度与实战经验的讲师授课，吸引该市非公企业员工、合作社新农人、返乡创业大学生以及直播电商新业态领域女性等30余人参加。课程内容涵盖短视频拍摄、直播间场景搭建、带货话术的撰写以及互动技巧运用与真人实操带货等，并发放国家职业技能等及认定培训教材、直播销售员。本次公益培训旨在为新就业群体搭建优质技能学习交流平台，将送温暖升级为送技能，帮助学员练就带货的真本领，用直播镜头推广天长好物，讲好天长故事，在电商赛道展现巾帼风采。

民生也是每个小家庭热气腾腾的基础。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来，来安县人社部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精准对接企业用工需求和群众的求职需求，用务实贴心的人社服务稳就业、惠民生、促发展，以实干担当践行初心使命，以实际行动打好民生答卷。近日，莱县零工市场的直播间里，工作人员孙志凡对着镜头卖力吆喝，年薪50000元包吃包住，双休加五险一金一样不落。而身后的大屏幕上，企业招聘信息滚动翻页，像一张张电子招工牌。屏幕的另一端，近3000名网友涌进直播间，那弹幕区提问一条接着一条，企业在哪儿，学历卡不卡，能不能线下面试等等。孙志凡一边介绍企业的状况，一边解答网友的提问。这场热火朝天的直播是莱安县零工市场周二看直播求职不奔波的固定节目。这一常规操作早已悄悄改写了无数人的求职故事。一部手机，一场直播，好岗位近在眼前。莱安县人社局工作人员张伟介绍，2026年以来，莱安县依托零工市场公益性公共就业服务平台，把周二固定直播间待岗和小安住求职入企实景探岗两条线拧成了一股绳，岗位推介、政策解读、企业指导、实景探企全部搬上云端，群众求职门路多了，企业招工也不用跑断腿。直播间里，主播既是待岗人，也是贴心顾问。岗位职责、薪资构成、社保怎么交、宿舍有没有空调、食堂的饭菜口味如何，事无巨细，全给摊开了来讲。甚至简历该怎么写、面试该怎么接话、这个活儿自己能不能干，主播也在耐心支招。为了让网友看得更真切，他们干脆把直播间搬进了企业一线。走进厂区、车间、食堂、宿舍，求职者在家里就能够把工作环境瞧个通透。数据显示，今年以来，莱安县零工市场已经开展了11场特色专场直播，累计线上待岗直播36场，全网总曝光量突破了15.2万人次，吸引了1.09万名求职者线上关注咨询，联动县域重点企业、优质商户推送各类岗位1.22万个，帮助444人达成初步的就业意向。

书香润泽心灵，阅读丰富人生。我是已建成11个图书馆、160个图书馆分馆、112个乡镇文化站和1224个村级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89个省级15分钟阅读圈点位，基本形成覆盖城乡的全民阅读网络，让美好阅读触手可及。

0: 讯第一台，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新闻全天候。这里是福州综合广播，
1: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950福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2: 找工作帮您忙，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下面的时间来关注信息。为了扎实推进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事实清单落地落实，切实关爱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快递员等新业态劳动者职业健康，日前凤阳县委社会工作部、县总工会、县卫健委、县交通运输行业党委在凤阳中都鸿运暖心驿站联合开展平安行车健康随行司机职业健康关爱行动，汇集一线新就业群体从业人员50余人。本次活动紧扣交通运输行业从业者久坐劳累、作息不规律、高温作业辛苦等职业特点，整合多方服务资源，搭建一站式健康关爱服务平台。活动现场开设职业健康科普讲座，卫健部门专业医师围绕颈肩腰腿痛防治、夏季防暑降温、肠胃健康养护、行车疲劳缓解等一些高频问题开展专题宣讲，普及科学养生和安全防护知识，引导司机群体重视健康职业，规范日常的防护。同时，医护人员开展了免费公益义诊，为到场的司机测量血压、按摩、拔罐，提供一对一健康问诊、职业风险评估和个性化调理建议，帮助从业人员及时掌握身体状况，排查健康风险。现场还发放颈椎贴、腰椎贴等一些外用的医疗用品，现场指导放松拉伸技巧，有效缓解长期行车带来的身体的劳损。活动同步开展夏日送清凉慰问，为司机们送上了饮用水、防暑的药品以及护颈护腰用品、防晒洗漱物资等健康清凉的礼包，切实把贴心服务、暖心关怀送到了一线劳动者的身边。下一步，凤阳县将会持续深化党建引领新业态服务工作，健全多部门常态化联动关爱机制，依托暖心驿站阵地常态化

开展健康义诊、科普宣讲、权益保障、暖心慰问等活动，不断地补齐新就业群体的健康服务短板，切实增强交通运输行业从业人员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为全县的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发展保驾护航。

0: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1: 妈妈，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2: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1: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2: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1: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2: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1: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2: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1: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2: 这个
3: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4: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 哦，
3: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3: 嗯，
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4: 啊，
5: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6: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送戏进万村，让传统文化的种子在每个角落生根发芽，绽放出时代的光芒。
8: 当艺术之风吹拂乡村沃野，不仅基层百姓享受到艺术的愉悦，感受到文化的力量，更让古老的戏曲在广袤乡村拔节生长，迸发勃

0: 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1: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2: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送出的是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和大家关注一些行业的动态，也关注就业创业方面的政策宣传。那么后半段的时间里，要和大家一起关注滁州本土的一些企事业单位岗位招聘的信息和内容。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要和大家来关注信息。首先关注到的这则信息呢，是大规模的职业技能提升培训行动全面推进了。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印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细化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中关于人社领域的战略任务，是“十五五”时期推动人社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导性文件。那么，大规模的职业技能提升培训行动该怎么做呢？第一个方面呢，是提升高技能人才培训能力，培育产教评技能生态链，建设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和技能大师工作室，建设一批公共实训基地、企业实训基地，那持续推动职业技能线上培训，向社会提供优质的培训资源。充分利用现有的资源，设立两个世界技能大赛中国综合训练中心，300个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集训基地。第二个方面是技工教育基础能力的建设，建设一批优质的技师学院和100个优质专业，培育100个技工教育联盟集团，组织10000名技工院校骨干教师参加工学一体化师资培训，确定60家技工院校工校一体化教师培训基地，支持技工院校建设一批产教融合实训基地。第三个板块是评价资源体系和能力建设，建设国家技能人才网，开展新职业观察工作模式试点，积极挖掘培育新的职业序列，及时发布新职业，动态调整职业分类，制修订200个以上国家标准，完善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国家题库和32个省级题库，加强考评员、督导员的培训。第四个方面是农民工技能提升行动，以农村转移劳动力，防止返贫致贫对象，需要继续帮扶的原建档立卡脱贫人口、返乡农民工、大龄农民工为重点，分类提供就业技能培训、创业培训和新职业新业态培训，完善家政服务相关国家职业标准，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和等级的认定。第五个方面是一带一路技能筑梦行动，支持有条件的技工院校、培训机构、海外中资企业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企业和院校共同开发应用职业标准、培训资源等等，探索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共同打造互通互认的国家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要和大家来关注信息。那么这一则信息呢，来看滁州市12356心理援助热线的招募内容。滁州市12356心理援助热线是由滁州市卫生健康委主管，滁州市第二人民医院承办的24小时公益性热线，以服务社会为使命，持续为社会公众提供专业的心理援助服务，为更好地满足社会心理健康服务需求，进一步壮大心理援助热线咨询员队伍。现面向社会各界广泛招募心理援助热线接线员志愿者20名。服务的内容呢，主要是接听12356心理援助热线，为来电者提供心理健康教育、情绪疏导、心理支持、心理危机干预等服务，为有需要的人群提供

0: 精神卫生相关知识以及精神卫生服务信息。岗位职责与要求，接听心理援助热线，为来电者提供情绪疏导、压力缓解等支持，完成岗前培训课程并考核合格，能掌握热线接听所需的基础理论和基本技能，完成规定的实习时长并通过实践能力考核，能够胜任热线日常来电处理工作，热爱心理援助热线工作，适应并遵守轮班制和夜班要求，并且能够稳定提供热线服务的时间，同时要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和相关规定，遵守行业主管部门和专业团体发布的伦理准则、心理热线工作规范和相关规章制度等等。报名条件：年龄18周岁至60周岁，身心健康，能够确保一定的志愿服务时间，全日制专科以上学历，具备相关心理专业背景和资质，包括精神科医护人员、心理治疗师、国家心理咨询师，有心理学背景的教师，符合以下至少一项专业资格条件，比如应用心理学心理咨询、临床心理学方向、精神卫生专业的本科及以上毕业生或在读生。在读生需要提供相应系统培训和不少于一年的心理健康服务实践证明，中国心理学会注册助理心理师或者是注册心理师，卫生健康委认证的初级中级心理治疗师，精神科医师或护士，人社部3级或2级心理咨询师，教育部心理健康教育师证书，高校医院中小学心理工作者，连续从事心理咨询实践一年以上。思维敏捷，善于沟通，语言表达准确清晰，具有良好的共情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热爱社会公益事业，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团队合作精神，无违反行业伦理准则的行为记录，当报名人数超过所需人数时，会进行择优筛选，一旦录取培训合格上岗之后，最低服务时间是一年的时间。再来看相关保障方面，会给予志愿服务补贴，用于交通、餐食等方面，专业的心理援助和心理咨询技能培训，提升心理咨询的实务能力，获得实践机会，可获得热线团体督导和岗位的培训，并有机会参加其他相关的专业活动，与行业从业者交流学习，志愿服务满一年并考核合格，可以获得滁州市心理援助热线志愿服务证明，获得相应的心理健康培训督导见习等证明。报名方式，填写相关的报名表，与相关证明材料一起扫描为 PDF 文件，打包发送至指定的邮箱8071613698@qq.com。截止报名时间8月20号，资格审核通过者将参加集中培训，培训合格且通过面试者方可上岗。咨询电话0550-3523-006。那咨询时间，工作日早上8点半到11点半，下午14:30到17:30。
1: 资讯第一台，
2: 资讯第一台，
1: 新闻全天候，
2: 新闻全天候，
1: 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3: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0: 找工作帮您忙，我们再来关注这样的一则信息。8月10号到16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了电力新能源、跨境电商、交通运输、互联网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7700多家用人单位提供招聘需求8万人次。电力新能源行业专场有243家用人单位参与，提供了电池研发工程师、锂电池品质工程师、技术支持工程师、材料工程师等岗位，招聘需求1.5万余人次。那跨境电商行业专场的3000家用人单位提供招聘需求3万人次，涵盖外贸业务员、跨境电商运营专员、销售代表、业务主管等岗位。交通运输行业专场当中，有162家用人单位提供相关的业务主管、 硬件工程师、物流安全员、自动化系统设计师等岗位，招聘需求超过了3000人次。

那互联网行业专场参与单位有4346家，提供了 AI 策略产品经理、多模态大模型算法专家、嵌入式开发工程师、交付架构师等岗位，招聘需求3.2万人次。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可以登录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或就业在线专项行动主会场页面参与相关的内容。

再来看2026新耀滁州智企未来创新创业大赛正式启动了，诚邀全球英才共筑亭城的新未来。大赛是采用了1+N+1的办赛机制，设置三大核心赛道，面向海内外征集具备自主知识产权、可落地产业化的优质科创项目，以赛引才，以赛聚才，推动科技成果在滁州转化落地，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动力。那海外人才项目呢？项目的主要创始人、第一大股东、最大自然人股东尚未回国，或者是回国不超过5年，海外学习、工作、创业满1年及以上的可以参与。那国内人才项目呢？项目的主要创始人是第一大股东、最大自然人股东，本科及以上学历，拥有与主营业务匹配的发明专利、著作权等自主知识产权。三大赛道的设置，分组报名、分组评审、分组评奖。赛道一是半导体与人工智能，赛道二是生物技术与生命科学，赛道三是高端装备与新材料。目前呢，赛程是处于这个项目启动和征集的这个过程当中。那项目征集8月到9月份会线上线下联动推介，面向海内外征集优质的项目。第三阶段9月份是项目初审，专项决赛在10月份，市级总决赛在11到12月份。那么三大赛道第一、二、三等奖一共是12个项目，巅峰对决，评选出1等奖1名、2等奖2名、3等奖3名、优秀奖6名等等。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1: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0: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1: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2: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
3: 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4: 你看这个。
5: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6: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5: 它叫什么名字？
7: 它叫什么名字？
8: 它叫什么名字？
9: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0: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11: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2: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3: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1: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0: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2: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3: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亦庄亦谐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4: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5: 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节目的后半段时间里，会和大家关注一些就业创业方面的招聘信息。下面我们来看2026年度滁州职业技术学院引进急需紧缺高层次人才的公告。为了深入落实人才强校发展战略，进一步优化师资队伍结构，根据滁州市引进急需紧缺高层次人才暂行办法、滁州职业技术学院高层次人才引进与管理办法试行精神，结合学校师资队伍现状，经研究决定拟面向社会公开引进急需紧缺高层次人才12人。那学校是教育部高职高专院校人才培养工作水平评估优秀院校，教育部现代学徒制试点单位，教育部首批1+X 证书制度试点院校，省级双高计划建设单位，建设专升本学生联合培养试点单位，安徽省文明单位，安徽省第四批三全育人综合改革试点高校，安徽省创新创业示范校，安徽省三教改革示范校，安徽省技能特色学校培育单位，安徽省立德树人机制综合改革试点高校等。本次招聘的引进的专业可以是力学类的、机械类的、机械工程类、光电工程类、仪器科学与技术类、动力工程以及工程热物理类、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类，还有核科学与技术类、能源动力类、电气工程类、物理学类、电子信息类、电子科学与技术类、信息与通信工程类、控制科学与工程类、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类、软件工程类、网络安全、空间安全类以及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类、智能科学与技术类、马克思主义理论类以及中共党史党建学类。引进人数12人，学历学位研究生或者是博士。那么具有博士研究生学历学位的，年龄不超过40岁，具有高级职称博士研究生，年龄不超过45周岁。引进的国外高校毕业生需要通过国家教育部的学历认证。引进急需紧缺高层次人才，除了享受该校滁州职业技术学院高层次人才引进管理与办法试行规定的相关待遇，同时对符合滁州市引进急需紧缺高层次人才暂行办法的，按照规定享受这个有关的政策补贴。那首先呢，大家可以通过报名的方式啊，直接发送简历以及相关支撑材料电子版至组织人事处的指定邮箱。学校呢会

组织相关教学院部和职能部门对应聘者的报名材料进行审核，符合岗位要求的人员由组织人事处告知其资格初审结果，并在面试考核前对其进行资格复审，资格初审未通过者不再另行通知。随后呢，会有一个面试考核的环节，那主要包括专业业绩汇报、答辩两个环节。那面试考核内容包括应聘者的思想政治表现、敬业精神、团队精神、科教能力、引领水平，还有身体状况、心理状况以及家庭状况等。最终面试考核成绩按照专业业绩汇报、答辩各占50%计算得出，依据最终面试结果以及材料复审情况，确定进入下一引进环节人员名单。随后是体检和考察。考察工作根据你聘用岗位的要求，采取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掌握考察对象在政治思想、道德品质、能力素质、遵纪守法、廉洁自律、岗位匹配等方面的情况，以及学习工作和报考期间的表现。同时要核实考察对象是否符合规定的报考资格条件，提供的报考信息和相关材料是否真实准确，是否具有报考回避的情形等方面的情况。随后呢是公示，对体检考察均合格的拟引进人员，经学校党委审议通过后的名单，在学校的官网公示5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学校按照规定将拟引进对象人选报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或者是市委市政府同意之后，办理相关的引进手续。引进人才按照全职方式引进聘用，由学校与引进人才签订聘用协议，明确岗位职责以及工作任务和目标。根据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规定，事业单位新进人员实行聘用制，需要与招聘单位签订聘用合同，并且按照规定实行试用期。试用期包括在聘用合同期限之内，试用期满合格的予以正式聘用，不合格的取消聘用。学校将会根据岗位报名的情况，不定期的组织面试考核，相关信息也会通过学校官方网站实时更新发布，名额招满即止。那被引进人才与原单位之间产生的合同、经济等纠纷，均由本人负责解决，并且承担相应的这个职责。那引进人员报名时，需要真实、准确、有效地提供应聘的信息。凡弄虚作假，一经查实，随时取消其应聘的资格。资格审查是贯穿于招聘工作的全过程的。你聘用人员需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个人档案的这个调档到校，并且在规定时间内到校正式报到。对没有能够在12月31号之前提供岗位所要求的学历、学位证书的人员，会取消其聘用资格；对没有按规定时间内报到上班的人员，也会取消其聘用资格。急需紧缺高层次人才引进工作，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监督电话0550-3854-616。那组织人事处联系方式，杭老师或者是王老师，联系电话0550-3854-629，0550-3854-629。那通讯地址呢是滁州市丰乐大道2188号滁州职业技术学院组织人事处邮编239000。

0: 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亲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早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记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

0: 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1: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2: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电18297590202。

0: 现在是中午十二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0: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

0: 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欢迎光临正午时光，当记忆大门被打开，那时的音乐时光被记起，流淌的美好时光和音乐有关。好多人都是一只小小鸟，小鸟也会比雄鹰飞得更远。
5: 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
4: 年轻就是这样无忧而美好，我们还是年轻的模样。

0: 心思却留住一
1: 怀念往昔，一杯浓香，一曲经典，复刻美好都是经典。如果能把时光留住，它也经得起时光打磨。正午时光，和你一起听歌。

0: 好，正午的时光，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 FM 90.0滁州综合广播，
1: 正在为您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
0: 大家好，我是亚天。
1: Hello， 各位好，我是雪杰。
0: 非常开心啊，在这样一个雨稍微有点小停的天气当中，跟大家分享快乐，
1: 分享好心情。嗯、
0: 雨停，可能还会再下。
1: 嗯，那这正常呀，每天是这个下雨，或者是这个天晴，都是自然现象哈。
0: 是的。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来分享今天的天最近几天的天气情况咯。
1: 来关注到的是全省方面啊，受台风白海豚残涡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13到14号我省呢仍有强降水过程，降水呢集中区域在淮河以南，那么累计雨量呢在40到80毫米。那么15号之后呢，我省是多雷阵雨的天气。气温方面，未来10天我省呢基本没有高温天气，全省的最高气温普遍是在33度以下，仅21到22号，江南局部的最高气温呢在35度左右。
0: 今天中雨22到27度，明天暴雨22到26度，后天阴天23到29度，本周日多云23到31度。
1: 嗯，
0: 可能在后天周六的时候会有一点晴，但是晴几天之后呢，下周依然可能会有降雨情况发生。
1: 是啊，其实今天真的是就是凉快到让我觉得有一丢丢冷。
0: 是，
1: 就是骑着电动车过来的时候，如果说身上正好沾上水了，这个小风一吹，真的是凉飕飕的哈。
0: 是，最近几天反正天气变化还是有一丢丢的啊。
1: 嗯。
0: 咱们不能说最近冷了啊，反正最近有些变化，
1: 是啊，
0: 也请大家稍微的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分享进来第一首歌送给大家，来自于飞儿乐团
1: 带来的《阴雨樱花》。

0: 歌曲来自飞儿乐团的雨樱花，每天都有一个话题，今天我们也是一如既往哦。
1: 在今天节目中，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什么呢？
0: 聊一聊生活当中你觉得你不可或缺的东西是什么呢？
1: 不可或缺的
0: 东西，哎，自己想一想，好好考虑一下。
1: 我第一时间想到的是钱。
0: 是的，每个人的生活，每个人都不一样啊。嗯，然后朋友们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聊天，来点播歌曲都是可以的。
1: 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停晨950”，我们在这边等待着各位哦。
0: 是的，继续分享歌曲，送给大家，来自于小虎队
1: 带来的爱。

0: 格局来自小虎队的爱，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我们的话题今天已经跟大家说过了
1: 哦。是的啊，
0: 你的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是什么呢？
1: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停晨950，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你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东西哈。
0: 每个人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都不一样、
1: 嗯、
0: 有的可能或大，有的可能或小一点
1: 啊，
0: 是吧？你比如说有些朋友可能生活当中我不可或缺的是可乐
1: 啊、哦、我以为
0: 炸鸡，
1: 我以为说不可能或缺的是快乐，
0: 不可或缺的是手机，都可能啊。
1: 欢迎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啊。
0: 是，继续分享歌曲送给大家，来自于逃跑系计划
1: 带来的阳光照进回忆里。

0: 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1: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0: 哦。
2: 我回来了。
3: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2: 嗯。
3: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3: 啊，
4: 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5: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6: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18299-0202。
8: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9: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生活要明朗，万物皆可爱，以梦为马，不负韶华。未来的每一天要继续与温暖为邻，正午时光，快乐齐分享。
5: 金黄色的日落出没在海平线，夜色慢慢展开，露出星光点点。
6: 广州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朋友们。
7: 正在为您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
6: 是的，继续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啊，继续来看到小琪说想要点播一首赵雷的《成都》。
7: 好的，再来关注到嘿，他说这名字起得真可爱啊，嘿。
8: 是的。
7: 他说什么呢？这个天真的让人好舒服啊，好想睡觉。
6: 是不冷不热的，舒舒服服的。林怡说想要点播一首李荣浩的歌谣或者老街。
7: 好的呢，
6: 行，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来自于赵雷
7: 所带来的《成都》。

0: 来自赵雷的成都，继续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小天手想要点播一首《爱的乐章》。
1: 看到齐，他说：“对于我来说，最不可或缺的，那每天当然就是水喽。”
0: 哦，得喝水。
1: 是是是啊。
0: 继续来看到小黄天才说想要点播一首《爱很简单》。
1: 好的，
0: 行。
1: 继续来看到乙玉，他说每天都要给自己来一杯快乐水，哈哈，
0: 饮料呗就。
1: 对。
0: 小萨说想要点播一首《开往春天的地铁》。
1: 好的，好的。
0: 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来自于金志文
1: 带来的《拒绝长大》。

0: 歌曲来自袁娅维，开往春天的地铁，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我们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
1: 来自于陶喆所带来的爱很简单。

0: 蓝色陶喆，爱很简单。继续来看到团团说想要点播一首江南。
1: 好的，我们再来看到朵拉，她说想听一首蓝又时的孤单心事。
0: OK， 我们继续一首一首来送歌，送给大家，来自刘宇宁所带来的
1: 孤舟。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支付收款到账，
4: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啦，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5: 哎，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6: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现在是下午一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0: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One step at a time, that's how it's gotta be for now.
5: 一辈子30000多天，工作、吃饭、睡觉，你有多久没有动起来？从今天起，拒绝久坐，站起来，可以把椅子变成你的运动工具。答应我，照顾好自己，爱生活，爱运动，正午乐时光，记得爱自己。

0: 这里之后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朋友们。
1: 正在为您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
0: 来继续关注到朋友们的留言。24说今天想要点播一首胡夏的歌。
1: 好的，再来关注到锁，他说我觉得我什么都需要。什么都需要哈，
0: 什么都需要，
1: 应该是我们参与了我们之前的那个话题，对不对？
0: 是。继续来看到阿满说想要点播一首周深的歌曲。
1: 好的，
0: 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来自蓝又时
1: 带来的孤单心事。

0: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啊，来自于蓝又时带来的孤单行驶，
1: 非常经典的歌。继续来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曲啊，这歌来自
0: 林俊杰所带来的江南。

0: 歌曲来自林俊杰的《江南》，也是一首经典歌曲。我们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来自于汪峰
1: 带来的《像梦一样自由》。

0: 本曲来自汪峰，像梦一样自由。我们继续来看到子瑜说想要点播一首《笼中鸟》，可以放吗？不好说、
1: 啊。我本来想说可以啊，一看，哎，都13:16了，
0: 太能给你排到喽。
1: 没关系哈，明天咱们来早一点，好不好？
0: 我们继续啊，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来自莫文蔚
1: 带来的《外面的世界》。

0: 来自梦为外面的世界，看到时间也是要结束咱们今天节目了，朋友们，
1: 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
0: 是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不见不散喽，
1: 明天再会，拜拜，
0: 拜拜。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联军，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军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里谁还的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结果发布，安徽连续六年获优秀等次。8月12号上午，中铁21局承建的合肥至武汉高速铁路安徽段黄湖隧道顺利贯通，标志着该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为后续箱梁架设、轨道铺设以及全线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8月10号，一批汽车零部件在芜湖综合保税区完成了一站式报关施封作业，由芜湖石生物流 TIR 专用货车承运，经过满洲里公路口岸顺利出境，直达俄罗斯的卡卢加市。这标志着安徽首单保税加 TIR 业务在芜湖综合保税区顺利落地。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将于9月7号到10月7号在亳州举行。8月10号，在合肥工作的00后小伙黄杰发朋友圈称，人生中第一次收到锦旗。原来在8月6号，他在去钓鱼的途中下水救了一名落水者。黄杰老家在池州东至。2021年，他来合肥上大学。他所在的公司向记者透露，将奖励黄杰5000元，后期优先考虑晋升。

0: 最近大家有没有刷剧啊？家业剧中的智墨仍然在传承。电视剧《家业》当中，李真、杨紫让更多人了解了徽墨。现实当中，徽墨之一的古法油烟墨制作全程纯手工，原料陈化一年以上，手工反复捶打，彻底排进空气，融合原料，让墨垫坚如玉石，润如油脂。成型之后还不能暴晒，要放在徽州温润的阴干房静置一年，依托山地气候的自然固化，慢工出细活，这才是非遗工艺的底气。连日来，记者走访了巢湖城区多家农贸市场，发现备受市民期待的时令鲜品菱角已经悄然上市。一筐筐煮熟之后色泽黄褐或紫红的菱角摆满摊位，一堆堆码放如同小山，散发着独特的水生清香。这一口鲜嫩甜的水中落花生如约而至，为市民味蕾送上了名副其实的秋天的第一口鲜。
1: 365天，从未缺席的清新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洋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2: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0: 欢迎继续回来关注资讯多看点。接下来最后一组信息来自于长三角方面。根据苏州发布12号消息，快递员、网约配送员、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群体在白海豚台风中受伤，最高可获10000元救助。江苏苏州昨天一大早，吴中区的岳西街道张桥村村民们3-3-2聚在一起，热议着各家孩子的升学喜讯。苏州大学、江南大学、扬州大学等等等等。从2019年起，张桥村就实行了优秀学子奖励制度，至今全村累计发放奖学金144700元，惠及学子91人次。近日在江苏徐州，一位幼童趁母亲熟睡爬出了17楼窗户，在窗外平台玩耍。孩子父亲王先生称，自家楼对面是医院，医院里的医生拍到了这个视频，报警之后和警察以及小区物业一同找上门。孩子妈妈当时带着6个多月老二在屋里睡着了，老大在家无聊就爬出去玩了，自己也没想到孩子会这么干，教育了好长时间也把家里窗户给全部钉死了。有人排队5个小时买南京巨型的地铁票，文创比脸还大的南京地铁单程票卡的产品已经上线，仅仅4天就售罄了。8月12号终于补货了。这款复刻经典蓝色圆形的单程票，规格达到11×26厘米的 Plus 版本文创，因为视觉冲击力拉满，被网友戏称为显眼包本包。网友是天天催补货，逼得官方紧急限购，本轮补货数量有限，线上线下同步秒空，有人甚至排队5小时来现场购买。2026年4月，杭州萧山区步南市集正式完成改造。这个无堂食外卖聚集地首创的管理方加商户自治机制，实行一档一证的管理，通过组团式管理、数字化监管和社会共治，破解了幽灵外卖的难题，实现商家规范经营，消费者安心点餐。在这里经营的杨老板说，入住这里不仅可以压一付一，资金压力小，而且这里环境是真的好，消费者可以放心点单。组团式管理什么意思呢？推行

六个统一标准，即统一档口单独办证、统一配备管理人员、统一公示商家信息、统一档口功能布局、统一公开后厨环境、统一设置小哥驿站，实现集约化运营和规范化管理。早在2025年7月，杭州就率先推出无堂食外卖聚集区管理规范的团体标准，为全省乃至全国提供可复制的治理范本。最近杭州上城区望江街道石板桥未来社区的一家 AR 食堂是火出了圈。和传统食堂不同，这里告别了烟火缭绕的后厨，两台形似外卖柜的 AR 星厨成了掌勺的主力。一位途经此地的苏北大爷在体验之后赞不绝口，直呼这种模式干净卫生，让人吃得踏实放心。当硬核科技化作街头巷尾的烟火气，这方小小的智慧食堂正为居民们解锁着更加便捷安心的就餐新体验。以上是今天资讯多看点的全部内容，下期再会。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下午两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青云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3: 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平城九五零"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冲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您还在熬吗？再不养生你就 out 了。 It's OK。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今天节目一开始给大家听到那首来自无印良品的《掌心》，摊开你的掌心，握紧我的爱情，玄之又玄的秘密，真的好久没有听了，真的好好听哦。今天下午依然是有雨，明天今天下午到明天中雨，局部大雨，偏东风四级左右，阵风七级左右，明晨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这是来自滁州气象台的最新天气预报哦。我今天看到一个帖子，滁州气象发的强台风下大鹏为何屹立不倒。

0: 农民给大棚挂上袋子，灌上土袋，藏着大学问。我们听听看。
1: 楼在强风作用下产生摆动时，尖墩中的阻尼气体产生反向运动的方式来抵消大楼的摆动，帮助632米的摩天大楼在强风等极端天气条件下保持稳定。
2: 这是一袋土，当大风来临时，风使大棚往一侧摆动，由于惯性作用，袋子就会往相反方向拉住大棚。当大棚往另一侧摆动时，袋子也正好运动到相反的一侧，始终拉住大棚。

0: Sammy 给大家提醒哦，这两天的阴雨天气，阴雨绵绵呢，其实给自己找一点自己觉得快乐的事情啊。近期多地降雨频发，水源和食物极易被细菌、霉菌给污染，肠道传染病发生风险显著增加。多地疾控发布提醒，严控这个病从口入，切记暴雨过后这些食物千万不要碰，千万不要碰。首先是生水，优先饮用烧开后的自来水或瓶装水、桶装水。被水淹过的食物、霉变的食物、冰箱断电、超电时里面的食物不要吃，来源不明的食物也不要吃，野生的蘑菇也不要吃，卫生条件差的凉拌菜，咱们就说我最近就有吃，隔了就前两天我买的那个凉拌菜，隔了好几天，其实讲真的，吃过以后肚子不舒服，还不痛快的感觉。这两天还是要跟大家讲一讲看啊，现在 AI 技术很强，我们来看看央视网发布的这个最新的暴雨天避险指南 ，AI 制作的。
1: 暴雨是世界上致灾性最强的自然灾害之一。暴雨预警信号是气象部门通过气象监测在暴雨到来之前做出的预警信号，其危害程度由低到高分为四级，分别为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当蓝色预警信号生效时，意味着近期雨势较大，12小时内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或者是已达50毫米以上，并且降雨可能持续。这时，市政部门应当密切关注降雨实况，做好城市排涝等准备工作。那黄色预警信号时，意味着短时间内降雨来势汹汹，6小时内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或者是已达50毫米以上，并且降雨可能持续。这时，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实际路况采取管制措施，在积水路段实行交通规避引导。那橙色预警信号时，意味着降雨倾盆而下，3小时内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或者已达50毫米以上，并且降雨可能持续。这时，处于暴雨区的单位和学校应当停业、停课、停工，科学避险。红色预警信号时，意味着降雨非常的急速而猛烈，3小时内降雨量将达100毫米以上，或者是已达100毫米以上，并且降雨可能持续。强降雨容易诱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政府相关部门应当将危险区域人员及时转移，来确保生命安全。那对于人口密集的大城市而言，暴雨会给交通出行带来严重的影响，极端情况下还可能会危及生命安全。当接收到暴雨红色预警信号时，应尽量的避免外出。如果您正驾车出行，应尽量避免途经隧道、涵洞、高架下坡等低洼易涝点，以免急速上涨的积水危及车辆和驾乘人员的安全。如遇困，应及时的撤离到高处，并拨打119求救电话。如果您正徒步或骑车外出，应尽量避免涉水通行，以免跌落排水口或因带电基础设施漏水触电。如果您正乘坐轨道交通出行，应及时的关注车载广播和相关的管理人员的指令，遇突发情况按引导迅速的离开车厢和低洼处，前往高处避险，防御暴雨，守护安全。
2: 准摸排快速转移提出了更高要求。入选以来，村里已经开展

0: 不过呢，大家对冰草味道和口感的评价还挺两极分化的，欢迎大家跟我分享一下。
1: 是啊，有一些朋友可能就觉得喂很好吃，有一些朋友觉得咦我不喜欢吃。
2: 哇，它真的很好吃。
1: 对，这个就是个人所爱啊。就像之前我们经常会跟大家来聊到过的香菜，有一些朋友呢可能就觉得呦香菜不太行，
2: 但是有一些朋友觉得哇太香了。
1: 是是是啊，这个你喜欢咱就多吃一点，不喜欢嘛咱们自然而然少吃一些咯。
2: 那关注到时间，接下来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继续回来。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5: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6: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7: 是我，我的加油站呢？你说，
5: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8: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9: 天空很蓝，太阳很暖，平淡生活里寻找一些小美好。忙里偷闲的生活碎片中，想要简单的幸福。你们在我身边，我在你们耳边。生活一点通，随心做自己。

0: 生活有智慧，
1: 快乐一点通。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为您送去的依旧是
1: 生活一点通。
0: 各位好，我是雪杰。
1: 大家好，我是小鹿。
0: 哎，那么又到了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吃吃喝喝的时间啦。
1: 是的，那今天呢，其实我们要带大家分享好多我觉得硬菜。第一道我们就要分享一个比较硬菜，对不对？
0: 是啊。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时尚营。
2: 本站是时尚营，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了。
0: 时尚营啊，和各位呢来分享一些美食哈。首先要跟大家来聊到的这款美食是什么嘞？我们知道其实每一天哈都会跟自己说少吃一点，
1: 但是有时候真的你遇到美食的时候，你把我嘴捂上我也少吃不了。
0: 最讨厌的是什么，就是现在大数据啊好像能够就是听到你话似的，特别懂你心。尤其是在晚上的时候啊，可能你就在嘀咕着，哎呀我到底吃不吃呢，
1: 我到底要吃一些什么呢。
0: 然后这个时候你只要一打开一些这个短视频平台，哇塞，划一个美食过去了，划一个
1: 美食过去了
0: 啊。我最近啊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能够避免让自己不吃宵夜的这样的一个冲动
1: 啊。怎么说，
0: 就是晚上的时候给自己塞满了甜的饱饱的，然后这个时候呢你就会有一种，就即使十点多钟的时候你想吃，但是你觉得哎呦好撑啊，
1: 我也吃不下去啊。但是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你想吃这种东西，其实你并不是肚子饿，但是你好像就是一种习惯，到那个点我就要吃东西，或者就是嘴巴有一点寂寞，
0: 对，嘴巴特别的馋哈，所以说呢，我们在做这些硬菜的时候，就分量做足一点。第一，第二，做一些大家伙就是你自己和你家人都非常喜欢吃的菜。还有就是什么呢，因为晚上嘛，像咱们中午就不说了哈，因为中午有的时候可能家里都是要工作啊什么的，小朋友要上学啊，会非常的忙，基本上大菜什么的都会留在晚上做，对不对？
1: 对。
0: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做一些脂肪含量低一点的，
1: 对，这样吃即使你晚上吃多了，你也没有太多的心理负担，觉得哎晚上吃多了我要长胖了，
0: 完了这一口下去两斤肉多了啊，差点说两斤肉没了。我有的时候就是去跟朋友出去吃饭，然后呢如果要是吃鱼，就真的是明显的感觉到吃鱼呀、牛蛙啊之类的，然后我往秤上一站，咦
1: 没有长肉。
0: 我但凡出去吃个什么烤肉啊烧烤啊，再往秤上一站，
1: 咦长了两斤嘞。
0: 所以说啊，就是选择晚餐这个主食的时候啊，这个主菜的时候，我们也稍微注意一下，对不对？
1: 对，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就要教大家来做一道其实你晚上吃多了也不太会长肉的菜。什么菜呢？
0: 没得什么负罪感，
1: 而且满满的这个蛋白质补充营养。
0: 是鲍鱼
1: 焖鸡。
0: 鲍鱼和鸡放在一块，你觉不觉得这个搭配起来好像有一丢丢奇怪？
1: 对，但是我觉得这个菜应该是非常非常的鲜美。
0: 其实提到鲍鱼的话，你首先想到的是什么呢？
1: 秦镇鲍鱼。
0: 对，清蒸鲍鱼，或者是我们家前几天的时候做的那个红烧鲍鱼
1: 啊。对，红烧鲍鱼其实小朋友特别特别爱吃这道菜，
0: 对吧？我觉得哎，味道真的还蛮不错的，尤其是那个鲍鱼它咬起来是那种 Q 弹的哈，很好吃。和鸡放在一块焖着吃的话，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味道怎么样呢。
3: 鲜香浓郁的味道啊，让你吃了之后呢一定忘不了。这个菜呢听起来挺吓唬人的，实际上呢在市场上买的鲍鱼仔2块钱一个，咱买10个鲍鱼仔，鸡腿咱们剁成块，口蘑呢咱们给它一分两半，鸡块呢冷水下锅焯水，放点料酒，开锅呢撇去浮沫，焯水呢2分钟，焯2分钟呢给它捞出来，把水分呢给它控干，锅内呢油烧热，放入鸡块来煸炒，放入葱姜蒜八角，还有最主要的2个白芷，咱们放点糖色，给它煸炒上色，放入一勺的黄豆酱，继续炒香，放入口蘑，放点生抽，料酒，加入开水，开水呢没过鸡块就可以了。开锅之后呢盖上盖子，中火呢焖至15分钟， 十五分钟呢，咱们打开锅盖，看这颜色啊，色泽金黄，这汤汁呢醇厚。这个时候呢，咱们来下入鲍鱼，这个鲍鱼呢，提前给它清洗好就行。小火呢，再给它焖五分钟，让这个鸡块呢充分的吸收鲍鱼的鲜味儿。五分钟时间到呢，咱们开始收汁儿，收到这个状态呢，咱就可以出锅了。
0: 哇塞，就是看起来啊，色香味俱全。
1: 嗯，
0: 而且呢，你有没有发现，就是鲍鱼，你压根儿就是不太能拒绝得了的美食。
1: 对，而且真的就是你会发现，就菜场的鲍鱼可能卖的价格会高一点点，但是我们在如果在大润发买的话，其实我觉得大润发的鲍鱼是非常非常的便宜的。
0: 是吗？刚刚他还在说2块钱一个鲍鱼的时候，我心里面想的是，切，我怎么没有买到这么？
1: 我告诉你，真的大润发就是这个价格，但是你会到菜场去的话。贵好多
0: 哦！我倒没在菜场，我是在另外一个超市，嗯，然后那个鲍鱼的话，好像是9块多钱一个吧。
1: 对对对，
0: 但可能就是确实有我看到的是有那种8块多钱的哈，
1: 嗯，
0: 八块多钱、7块多钱的，好像就是那个头不一样。对吧？是不是有几几头几头的嘛？
1: 也就是
0: 大小
1: 大小不一样，嗯，但是你会发现，其实就他刚刚说的这种就是烧鸡的啊，这种鲍鱼烧的吃这鲍鱼，其实那种就稍微不是特别大中号的那种就完全是 OK 的，嗯，所以呢大家如果想去买的话可以去大润发转一转。
0: 而且我发现他其实烧鸡，说是烧鸡，他其实就是烧的是鸡腿，
1: 嗯，
0: 那个鸡腿肉就是处理的比较嫩的话，然后再跟鲍鱼放在一起，我觉得特别营养，可以就是回家做给孩子吃，
1: 对，还很鲜美，
0: 最重要的是不怎么难哦。我们接下来啊，说完了非常有营养的荤菜之后，我们再来一道素菜吧。
1: 对，这道素菜呢，可能很多人喜欢去饭店点菜的时候呢，点这道菜，关于花菜。那花菜炒什么呢？花菜炒腊肉。
0: 嗯，好，我们来一起听听看这个素菜到底是怎么做的嘞。
4: 油漆不用，然后用刀从上往下切成小块备用。同学们切记，必须从根部下刀切，这样才能够最大程度保证花菜不散。花菜切好之后放入盆中，加入适量的清水，然后加入几勺食用盐浸泡10分钟备用。下一步开始准备处理腊味，准备腊肉一小块，切掉皮之后切成薄片备用。腊肉的皮比较硬，去除之后口感会更好。腊肉切好之后准备适量的腊肠切成薄片备用。下一步开始准备料头，准备蒜苗2根拍散之后切成小段备用，准备半个红椒切成片备用，最后准备大蒜几颗切成片备用。下一步开始制作，首先我们在锅中加入适量的清水，加入食用盐1勺，然后将花菜沥干水分，大火烧开之后下入花菜焯水1分钟，中途加入适量的植物油保色，花菜断生之后倒出备用。下一步开始准备腊味，同样锅中加入小半锅清水，然后冷水下入切好的香肠和腊肉，开小火煮3分钟。这一步的目的是去除香肠和腊味中多余的盐分。3分钟之后将其捞出备用。下一步开始炒制，锅烧热之后加入适量的底油，炉烧热之后加入适量的干辣椒爆香，不能吃辣的同学也可以不加。辣椒爆香之后下入切好的香肠和腊肉，然后中小火翻炒几下，腊肉爆出香味之后加入切好的料头下锅，继续翻炒几下把料头炒至断生。翻炒几下之后加入切好的蒜苗叶，再加入炒好水的花菜下锅。下一步开始调味，锅中加入食用盐1大勺，加入鸡精1勺，加入少许味精，调好味之后翻炒几下即可出锅装盘。
0: 哇塞，就是听他非常详细的跟我们来介绍这样一份花菜炒腊味啊，感觉应该很不错哈。
1: 对，而且我就觉得我学到了一个知识点，
0: 嗯，
1: 就是炒花菜的时候也要先用这个开水给它焯一下，因为以前的时候可能在做菜的时候最多就是西兰花我用开水给它焯一下，花菜呢是从来不焯的。但是呢今天刚刚看到做，哎，下次回家做菜的时候呢，这个花菜也是可以 位去抄一下的。
0: 嗯，是啊。那小伙伴们，咱们下一次的时候做的时候呢，可以这么来进行操作。还有我发现了一个什么问题，做菜其实有的时候也是一种享受。
1: 嗯，
0: 当你把这些菜就是还没有炒的时候给它配到一个盘子里的时候，其实还蛮像艺术品的，就花花绿绿的。
1: 对，而且就如果你这个菜的配色会非常漂亮的话，就你端上来的时候也会影响到我们的食欲。可能如果这道菜色香味俱全嘛，人家不是这样说吗？
0: 嗯，小伙伴们，咱们在家可以做起来哦。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6: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7: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8: 喂，是我的加油站呢，你说，

0: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1: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如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留点时间锻炼身体，沐浴阳光，多些耐心关照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勤迷于劳，心有常闲。生活一点通，随心

0: 生活有智慧，
1: 快乐一点通。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到了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去哪里玩的时间喽。
1: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来到今天的玩乐反斗城。
2: 本站是玩乐反斗城，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了。

0: 好，我们今天呢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古镇啊、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手机响啊，车在催啊，在城市里面就心里面呢永远都有事儿在挂着，对不对？
1: 对，但是呢你到了古镇就不一样了，那青石板路只能呢慢慢的走，水流声呢也是盖过了脑子里的杂音，坐在河边看看对岸细碎的日常呢反而让人觉得心里会更踏实。
0: 那这种慢下来的感觉呢比什么啊都管用。我们呢首先来到这里啊，
1: 扎记古镇
0: 啊、是啊。那么扎记古镇呢就是如果说你导航对不对都特别容易迷路啊，也正因为如此呢它也是躲过了一些闹哄哄的游客潮。清晨5:30炊烟呢一缕从黑瓦间呢浮起来，那么让我们就觉得非常的舒心哈。到了这边，
1: 那如果你到扎记古镇呢可以走一走这个红楼桥，以及呢二甲祠，还有呢宝公祠、红公祠、德公厅屋、广元楼，那这个呢一定要去看一看。还有呢像美食也有很多，石耳炖土鸡、笋干烧肉、
0: 毛豆腐，还有呢南瓜藤炒鸡蛋、徽州的臭鳜鱼，以及呢板栗烧鸡，哎，就是那个石耳炖土鸡应该会非常香。
1: 对，而且呢石耳炒鸡蛋也是非常非常的好吃，
0: 对吧？我之前是在那个张家界然后吃了那个石耳炖鸡汤，然后当时就觉得哇，
1: 怎么能这么好吃，
0: 也太香了吧，怎么美味。
1: 其实每年就是如果去九华山的话，九华山那边有卖石耳的，
0: 是吧？
1: 真的特别特别的好吃。
0: 对，然后最近发现还有一些什么这种菇那种菇长得都蛮漂亮的哈，是能吃的菇哈。
1: 对，
0: 也挺好吃的，这说的都想去吃火锅了。来，
1: 我以为会说的说想去皖南那边吃东西呢，
0: 想去古镇了哈。
1: 对，
0: 那这个天星期四到哪能出去玩呢，对不对？
1: 在家待着吧，好好上班吧。
0: 是哈，咱周五的时候呢这个点我觉得是可以，其实这两天就应该去做一些攻略了。因为这样的话呢到周五咱们可以来一场说走就走的短途旅程。
1: 是的，那还有呢就是和平古镇啊。和平古镇呢就像一本被翻旧的现状装书，青石板路呢也是泛着温润的光，两旁的砖墙剥落出时间的纹理啊。那黄昏时分呢，夕阳呢也是把整条街染成了暖黄色。
0: 是啊，那么到了这里呢，我们可以去南门桥楼、和平书院，以及呢这个县城署，还有皇室宗祠、廖氏大夫第一东门。东门古街，还有古居民群，以及北门，就是咱们可以一连串的这么走一走，玩一玩，逛一逛啊，就是会发现很轻松哈，特别的轻松。那么其实刚刚小伙伴会说，哎，这个和平古镇在哪，对不对？那它呢其实是在南平市哈。那咱们也是可以去逛一逛，玩一玩。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看到
1: 美食，美食也有很多，和平豆腐、包子，还有呢油浆豆腐，以及呢熏肉，还有呢糯米灌肠、田螺煲，都要去尝一尝。我觉得这个地方的美食真的好好吃，
0: 是吧？尤其我特别想去尝一尝那个田螺煲，
1: 我们俩想的一样。
0: 然后这个地方它就之所以会有这么多的美食，因为是在福建嘛，对不对？
1: 对，那边的吃的真的很多。
0: 最重要的是它靠近江西、浙江。
1: 不要说了，一说到江西，就好想吃江西菜，
0: 对吧？而且就是刚我们在说到这个南平市，其实是有一些的懵，是不是？
1: 对。
0: 然后这个和平古镇又觉得好像有点熟，但是又有点不熟。现在这么说吧，就知道了。它呢，就是著名的这个武夷山啊，就在南平市哈。所以呢，到了这个南平市，咱们可以去和平古镇逛一逛，还可以去武夷山啊。
1: 那关注的时间，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0: 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
1: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明天再会，
1: 拜拜。

名绿夜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名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名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下午4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有很多歌曲被我们单曲循环了无数次，有时候是因为同样的心情，有时候是因为单纯觉得好听。那些单曲循环无数次的歌，今天第一首黄小琥，没那么简单。

这首歌其实是萧煌奇用来报答黄小虎的提携之恩。萧煌奇通过在黄小虎家做装修工人的父亲结识了黄小虎，两人一拍即合，黄小虎开始为他介绍各种音乐工作。2010年，萧煌奇为了报答就写出了这个旋律。

来自里坚的贝加尔湖畔，当时俄罗斯大使陪里坚一同参观贝加尔湖畔，在俄罗斯大使的邀请下，里坚决定以贝加尔湖作为创作背景，用俄罗斯式的配器创作一首歌，并当场用手机录下了几句旋律。录回来之后，里坚觉得是旋律可以使用，就拿着吉他试弹，随后花费两三个月完成了整首歌的创作。

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1: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2: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3: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1: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4: 哎，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1: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5: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1: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6: 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7: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8: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这里是迷上音乐。那些被单曲循环无数次的歌曲，来自张杰，他不懂。

这首歌源自于词作者之一的戴月东的一段真实的情感经历。在国外读书的两人相爱之后，回国之后又因为地理上的距离和现实的种种压力而分手。当时年少轻狂的男孩并不觉得自己在此段恋爱中对于女孩的伤害有多深，直到很多年之后经历了很多事，才终于有所感悟。

0: 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1: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周传雄的《黄昏》，也是周传雄加入索尼唱片公司的时候几乎近绝望的状态下创作出的这首歌曲。在写这首歌曲的时候，周传雄在淡水的渔人码头看到十分绚烂夺目的夕阳，而此时的日落是非常美丽，是紫色的，与别处不一样，在刹那间夕阳就消失了，很有感触，就写了《黄昏》这首歌曲。

0: 下一首歌来自毛不易《无名的人》，也是动画电影《雄狮少年》的主题曲。每一首歌都会被大家单曲循环，有的时候是因为一句歌词，有的时候是因为单纯的好听。今天歌单不知道有没有一首歌是你的曾经的单曲循环。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我是这路上

牵挂就别回头望、啊。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2: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下午五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每天下班夜色很美，路灯很亮，目之所及皆回忆，心之所向皆过往。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你会发现幸福就在身边，我们在你的耳边。这里是

0: 每天的同一时间，欢迎您在此时此刻锁定收听到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
1: 正在为您送上的是下班路上，我是心月，
0: 我是倩倩。又来到了星期四，大家可以发现啊，今天这个空气啊，你要说到它很舒服，它又有一丝丝的冷。今天真的是降温降的还比较明显，
1: 尤其像我穿的比较少，还有一个我这个衣服属于典型的上半身少下半身很捂的那种。
0: 我今天进楼的时候，我发现我们楼下那个保安大爷开始穿上那个秋天的那个
1: 夹克了，
0: 夹

0: 客，我说今天这个天气是有点冷啊，小风呼呼吹的，今天夜里啊是还是有雨的，有小到中等的阵雨或雷雨。那么明天呢，白天也是有大雨，部分地区暴雨的天气。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温度27度，预计15号阴转多云，局部有阵雨或者是雷雨。
1: 是的，我们可以看到的，这是来自楚州气象台的最新天气预报，这两天还会有雨。就像我们同事见面说，我跟你讲，明天雨还大了。
0: 哎呦，这还大了。这出门啊，都感觉，这个天穿什么鞋子呢？同事穿了个凉鞋，觉得哦，今天
1: 脚凉，
0: 脚凉啊，特别凉啊，就觉得如果是一脚一凉的话，整个人就感觉寒从脚起，就觉得特别的冷了。明天呢，其实这两天下雨，我下雨的时候就很喜欢，特别是夏天，喜欢穿凉鞋，然后我那个裤脚卷到膝盖以上，我妈见到我都说，哎呀，
1: 下河的，
0: 插秧回来
1: 摸鱼。这两天还是建议大家穿凉鞋，因为你不穿凉鞋，你可能衣服就怎么说呢，就经不起那个操吧，啊，不是鞋子经不起操，你要穿一点小皮鞋啊什么之类的，那就泡吧。而且不能够，
0: 小皮鞋太精致了，
1: 最重要的不能够随意的踩水。
0: 但这个天啊，你记得我们小的时候下雨穿的都是胶鞋雨靴，
1: 对，
0: 我小的时候一穿雨靴就喜欢往水里踩啊，那个雨靴到膝盖的那种，这穿了之后就不怕进水了啊，在那个水里踩。但是现在感觉很少有人穿那个雨靴了。这里是下班路上，每天的同一时间跟大家一起分享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到在浙江嘉这里，
1: 是了，为何这座小城的羽绒服订单能够持续火热呢？七月底这里刚举办了一场规模较大的订货会，
0: 这里
1: 是了，为何这座小城的羽绒服订单能够持续火热呢？七月底这里刚举办了一场规模较大的订货会，近万件的秋冬新款集中亮相哦。
0: 为什么要在夏天举办这个羽绒服订货会呢？这背后是羽绒服市场的一套反季的逻辑。羽绒服销售讲究时间窗口，冬天一旦过去，卖不掉的库存就会积压，如果等到9月10月再下单生产的话，原料和人工都会涨价。
1: 因此呢，一年中最热的三伏天成了工厂车间里最忙碌的时间段，都是为冬天在准备。
0: 现在很多的服装店都已经上秋装了。
2: 台风过后的浙江正在加紧恢复生产生活。浙江嘉兴平湖作为全国最大的羽绒服生产供应基地，全国每10件羽绒服中就有8件产自这里。为何这座小城的羽绒服订单能够持续火热呢？我们来看记者观察。
3: 下午2点，走进平湖中国服装城，询价声、打包声此起彼伏，目之所及挂满了各种款式、各种颜色的羽绒服。七月底，这里刚举办了一场规模较大的订货会，近万件秋冬新款集中亮相。作为全国最大的单品类羽绒服专业市场，订货会期间，这里吸引了超万名国内外客商。
4: 本次订货会产品的品质性价比、快繁的供应链优势都得到了极大的一个呈现，整体的订单额也突破了6亿元。
3: 为什么要在夏季办羽绒服订货会？这背后是羽绒服市场的一套反季逻辑。羽绒服销售讲究时间窗口，冬天一旦过去，卖不掉的库存就会积压，但如果等到9月10月再下单生产，原料和人工都会涨价，因此大部分商户选择在7、8月份完成订款、锁价、排期，把生产的主动权握在自己手里，因此一年中最热的三伏天也成了工厂车间里最忙碌的时段。而大部分原创羽绒服商户更是从年初就开始研发新款。
4: 我们从2月份开始就开始今年整个冬天的开发了，我们就没有停过。羽绒服生产的旺季是在10月份、11月份，那个时候是加工费、原料都会比现在要高很多，避开加工的一个高峰期，成本的优势就会体现出来。
3: 在浙江平湖一家主做外贸的羽绒服生产企业车间里，100多台缝纫机正满负荷运转，工人们正在加紧赶制最后几批销往海外的羽绒服订单。
5: 出口的这些客户主要分布在德国、法国、西班牙、美国还有俄罗斯。比如说今年冬天要穿的衣服，它会在2025年的12月份或者2026年的1月份开始下单，我们在整个上半年就是说生产到达欧洲的仓库大概是9月10月，那么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在欧洲陆运分派到各个商店。

0: 除了外贸订单，这段时间平湖羽绒服在线上平台的反季销售量也在持续攀升，
1: 价格上会相比正季会有一些优势啊。近期就像偏北方的一些地区的消费者下单频率也会比较高，还有一些对出行有需求的一些客户对我们轻薄款马甲这一类的整体销量都是呈上升。
2: 这个季节买羽绒服确实是
3: 反季节嘛，
2: 反季节的衣服很便宜。我们都知道，如果冬天买羽绒服，那肯定是四位数了啊。
3: 对，
2: 就是稍微就是好一点的都是四位数了。所以说冬天特别特别贵。那如果在夏天呢，反季节去买的话，就会非常的便宜。冬天再穿嘛，对吧？也不失为一个省钱的小妙招了。嗯，来关注到现在有很多的比如说年轻人啊，出去旅游又不想一个人去，身边又没有搭子，喜欢在网上去找一些搭子。记者在社交平台看到一些向导通过发布徒步攻略来揽客，约定好后转账收取费用，而这些很多为口头约定的，很多向导不具备专业的从业资质。
3: 是的，被问到如何确保游客安全，有向导表示自己经验丰富，基本不会有问题，户外的探险危就是探险危险而特殊，对吧？团队间成员有责任互相帮助，但是临时结伴的团队互不相识，应急能力不一样，给出行埋下很大的风险。
2: 对的，安全专家也提示，一旦发生人身伤害，相关活动的组织者不管是否获利都需要担责的。同行人员的责任则要依据是否存在过错等具体情况来判定。也就是说，网上就约一些旅行搭子呀，尤其是比如说徒步登山呢，具有一定的安全问题的啊，建议大家还是谨慎行事。
4: 台上被美化的打卡地，实际风险被低估。由于对地形不熟悉，很多驴友进山会找当地向导带路，或者是在网上找搭子同行。这种方式可靠吗？一旦遭遇人身伤害，组织者和同游者有没有什么法律责任呢？继续来看。
5: 记者在社交平台上看到，一些向导通过发布徒步攻略来揽客，约定好后转账收取费用，而这些很多为口头约定，很多向导也不具备相关从业资质。被问到如何确保游客安全，有向导表示自己经验丰富，基本不会有问题。
6: 整体来说是安全的，在我带队当中从来没出过事故。
5: 近年来，很多没有户外经验的新手被社交平台内容吸引，参与到徒步探险当中。网上临时组队出行的情况越来越多。户外探险危险而特殊，团队间成员有责任互相帮助，但临时结伴的团队互不相识，应急能力高低不一，给出行埋下安全风险。专家表示，一旦发生人身伤害，相关活动的组织者不管是否获利都需担责，同行人员的责任则要依据是否存在过错等具体情况判定。
7: 网络的户外活动的组织者其实真的是网络户外活动风险的引入者，对于因为风险造成的损伤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那么对于户外活动的参与者来讲，如果在风险发生以后没有施以援手或者没有进行必要的救援，那么他们对于损害的发生也有一定的过错。在相关的案例里面，同行者呢也有判处承担责任的。
2: 哎呀，同城的搭子，旅游搭子，劝大家还是叫小心谨慎一些，毕竟是陌生人嘛，对吧？你从网上找的，特别是如果要是有一些小伙伴们喜欢，比如说出国游啊，国外啊这些要找搭子的话，劝大家啊，你如果不喜欢一个人出行的话，你找一个身边的朋友也行。如果没有朋友的话，还不如一个人去呢。是说实话啊，
3: 对，
2: 因为网上搭子很。就是互联网嘛，这个东西我们见过很多的杀猪盘，有感情类的啊，不同年龄段的啊，都有这种杀猪盘。在节目当中还是要大家以自己的人身安全为主，千万千万留个心眼子啊。

里是下班路上每天的同一时间，跟大家一起分享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你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停晨950一起参与到节目互动。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周深的《新世界》。

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

0: 住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95.0，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咱这个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每天下班夜色很美，路灯很亮，目之所及皆回忆，心之所向皆过往。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你会发现幸福就在身边，我们在你的耳边，这里是

0: 班路上，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最近啊，一款名为折射手机壳的产品在电商平台上热销，它外观看上去与普通的手机壳是没有任何不同的，售价却要300到800。试问谁会花个大几百块买一个手机壳？这手机壳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1: 之前的时候我们俩不买过那种100多块就觉得很贵了，
0: 就很贵很贵了。我还买过200多的手机壳，
1: 对，然后就但是就那个劲过了就觉得好吃亏哦，而且你换手机了那个手机壳就不能用了，就觉得真的很吃亏，真的啊。
0: 所以说这个手机壳它到底贵在哪里？不是材料有多高级，也不是多防摔，而是在手机摄像头的位置加装了一块小小的棱镜，利用光折射的原理让手机在平放的状态下仍然能够拍摄到侧面的画面。哎，这就有一点神奇了啊。记者在多个电商平台尝试搜索发现，直接输入部分相关关键词已经很难找到此类商品了，但换一种说法，使用关键词变体，一些商品仍然能够被搜到。而这些商品的销售十分隐晦，产品页面往往只有简单的图片，不介绍具体的功能和用途。面对记者关于拍摄方式、使用场景等问题，一些商家也含糊其辞，避而不答。
1: 是的，我们可以看到多名商家表示这款产品卖得很火，目前已经断货，已有商家直言货还有但是没办法发，因为查的严哦。
0: 因为查的严的就是这个东西它是违规的啊。如何违规呢？我们来听一听。
2: 最近一款名为折射手机壳的产品在电商平台上热销，它外观看上去与普通的手机壳无异，售价却要300到800元，远高于普通手机壳的价格。它贵在哪儿？不是材料有多高级，也不是多防摔，而是在手机摄像头位置加装了一块小小的棱镜，利用光线折射原理让手机在平放的状态下仍能够拍摄到侧面的画面。这样的手机壳究竟是卖给谁的？背后暗藏着哪些法律风险？来看一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调查。
3: 记者在多个电商平台尝试搜索发现，直接输入部分相关关键词已经很难找到此类商品，但换一种说法，使用关键词变体，一些商品仍然能够被搜索到。这些商品的销售十分隐晦，产品页面往往只有简单的图片，不介绍具体功能和用途。面对记者关于拍摄方式、使用场景等问题，一些商家也含糊其辞，避而不答。多名商家表示这款产品卖得很火，目前已经断货，也有商家直言货还有但是没办法发，因为查得严。记者调查发现，这种被商家称为折射手机壳的产品，它的原理并不复杂，在手机摄像头外加装一枚棱镜，改变镜头的进光方向，这样一来手机不需要正对拍摄对象也能够拍到侧面的画面。为什么要费这么大劲儿拍侧面？有商家向记者直言，这类产品的一个重要用途就是偷拍。他介绍，手机可以平放、侧放，镜头朝着别处，实际拍摄的却是另一个方向。为了给记者演示该装置的拍摄效果，这位商家专门给记者打来视频电话。
4: 套上这个摄像头就可以了，然后这个外壳你可以随意更换。这个是我用了镜头的哈，给你看一下，它就这么清楚。看我手在这边，它侧面拍的，镜头在后面。你也可以这样录啊，你可以把手机反过来呀、啊，或者放在床头那边啊。这个你要看你自己怎么放手机啦，看你自己操作，你懂就好了。
3: 记者发现，在摄像头外部加装棱镜后，拍摄的画面边缘处会呈现一道模糊的黑边。对此，商家表示，通过放大画面可以尽量把黑边裁掉。
4: 就是你手机像素越高它就越清楚，每一个它都会有这个黑边，你知道吗？如果你想全屏的话，就把相机扩大一点点就好了，它就没有了。这个属于技术的问题吧，每一个都有。因为怎么说呢，它毕竟不是改设备嘛，如果你改设备它就可以全屏，它这个多少会有一点点遮挡。
2: 记者注意到，市面上在售的折射手机壳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售价300到500元的有孔款，另一类是价格高达700-800元的无孔款。多名商家向记者介绍，两款产品的实际功能一致，差异主要体现在隐蔽效果上。
3: 据了解，有孔款的近光位置没有塑料壳覆盖，从外部仔细观察能够直接看到壳体内的棱镜组件，无孔款则使用和外壳颜色相近的透光塑料将折射棱镜完全遮蔽，因此隐蔽性更强。此外，商家通常还会配套销售相关软件，以实现手机在息屏状态下继续录像。
5: 你看啊，你打开设置啊，息屏录像，这里有个 辅助功能，你把这个旁白勾选，旁白把这个视频这个功能打开，按这个关键啊，按三下，轻轻的点两下就可以开始录了。你三个手指两下把声音关掉，
6: 语音已关闭。
5: 有没有听到提示？声音关掉，按三下它就黑屏了。它也是在拍的啊，正常在拍的，按三下它就亮了。这已经设置成功了啊，就那么简单。
3: 手机平放不对着人，镜头熄灭看不出正在录像。如果再把棱镜隐藏起来，从外观上看，它与普通手机壳的区别就更加难以察觉。有商家介绍，这类折射手机壳不仅能够用于偷拍，还能被用作牌局作弊工具。目前网上仍有商家销售成套所谓牌局设备，以手机或类似终端连接影像设备和配套软件，声称可以用于识别扑克牌信息，可以打穿普通塑料牌，售价多在10000元以上。
7: 所有专业打德州的兄弟可以看过来啊，给你们看看这种清晰度如何。随便谁的场地，只要它稍微有那么一丢丢的角度啊，一丁点的角度，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0: 对于这样的折射手机壳，法律专家表示，销售、购买和使用都需要承担法律风险。
1: 在日常生活中，几乎不存在需要隐形拍摄侧面内容的合理场景。生产销售者和使用者的行为可能构成非法生产、销售、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
2: 在实践中呢，它只能用作偷拍或者是赌博上的作弊，所以它目前看没有其他的一个合法的渠道在使用。所以这个设备本身从发明到使用主要的目的就是用作非法的用途，所以从定性上看呢，情节严重的话呢，有可能会构成刑事犯罪。
1: 除了直接销售成品，记者还发现市场上出现了另一种更加迂回的销售方法，卖半成品。一套产品被拆成手机壳、镜头盖和棱镜分别发货，再由买家自行组装。商家甚至会指导消费者购买胶水，告诉买家棱镜应该粘在哪里，朝什么方向安装。此外，部分商品页面会特意标上一句禁止用于偷拍，这样能免责吗？
3: 本身这个东西就是为了去让别人去偷拍偷录，这样标注往往达到了一个商业推广或商业宣传的效果，它在法律上也根本不能免责。
0: 目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已经将掌握的相关线索反馈到多个平台，相关平台迅速启动全面排查工作，涉事账号已做封禁处置，下一步平台将强化内容巡检，完善风险线索处置机制，持续加大同类违规行为排查管控力度。

0: 果然，这个手机壳是一个偷拍的啊，可以说偷拍神器吧啊。这是在这个手机后面装了一个摄像头，息屏也能去偷拍，这就很恐怖了啊。就现在很多网上有这种擦边的东西，这种很隐晦，就是后台一般监管不到，就是他规避了后台的一些监管，然后售卖这种手机壳。所以说呢，大家平时就是还是要注重就是自己的隐私啊什么的，如果你是见一些陌生人的什么的话，一定要隐晦一点，
1: 对，小心了。因为你可能还有跟现在，如果是你身边有那种会偷拍的朋友，能不处就别处了真的，
0: 希望平台还是监管的比较严格一些，这些东西千万千万不要让它再流通市场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货架上没有果蔬生鲜，全是硬核科技，这样的超市你见过吗？一起走进全国首家成果超市啊！我们这边有素果超市，成果超市是什么超市？
1: 不知道哎。
0: 来一场淘科技的体验，蓝色的是医疗设备与科学仪器，绿色是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橙色是先进的电子与能源材料，
1: 那么紫色就是合成生物了。上千项科研成果按颜色区分整齐上架，企业进来想找哪种技术就可以直奔对应的区域，一目了然。
0: 在超市里上架的科技成果啊，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近年来我国科技实力不断增强，原创成果不断涌现。
3: 财经节目中心推出系列报道，看神奇科技在这里，我们一块儿跟随镜头去探寻那些正在改变生活改变世界的神奇科技背后的奥秘。货架上没有果蔬生鲜，全是硬核科技，这样的超市您见过吗？今天让我们一块走进全国首家成果超市，来场淘科技的体验。
4: 我手里的这张小小的卡片呢，就是这个成果超市里的商品了。当一年半前他们被摆上这个货架的时候，很多人认为说这只是一个新鲜的噱头，但今天当我们再次走进这里，发现它已经变成了一个高效运转的技术交易引擎。
5: 蓝色是医疗设备与科学仪器，绿色是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橙色是先进电子与能源材料，紫色是合成生物。上千项科研成果按颜色分区整齐上架，企业进来想找哪种技术可以直奔对应区域，一目了然。
6: 每一个成果其实就卡片扫到条形码后，在我们的屏幕上就可以展现出来我们这个技术到底是

0: 有什么优势，卡片企业家是可以带走的。
1: 一个条形码把过去锁在抽屉里的复杂论文变成了企业一眼就能看懂的可视化商品。
2: 挑了大概16个吧。
3: 这么多技术我们都用得上吗？
2: 一方面是面向国家的战略需求，另一方面现在国家也提倡做这个基础研究，所以从那个茫茫大海的这种这个种子里边去找真正的好技术也是我们来历次一个目的。
4: 我们现在是做仪器仪表这块的，都参量超声扫描，这个跟我们的可能相对比较匹配一些。以前那个你很难找，你根本找不到，对吧？还要花很长时间去对接，现在你可能在直接可以找得到你的需求，立马就可以看得到。
1: 琳琅满目的成果货架得益于这家超市硬核的供应链，10个研究所、4个国家重点实验室、2个国家创新中心，一间超市让曾经找不到技术的企业和不够了解市场的科技走到了一起。
5: 在这样的一个平台上，把创新成果跟产业需求面对面无缝衔接，他们通过这样的一个交流还会创造一些需求，这样就相当于企业出题，能够促进我们的科技成果这个按照需求的方式去创新，就是所谓的需求引领科技创新。
1: 截至目前，深圳先进院累计发表论文超20000篇，申请专利1.85万件，2025年平均转化率超过29%。
0: 过去5年，我们做了一个统计，我们大概每一天会产生6点多个专利，每一天会有一个合同的签署，一个合同大概140多万。我们通过成果超市这个手段促成的成功率提升了10%到20%左右。我们成果超市25年开始到现在已经促成的企业的一个委托项目的话，将近2.5个亿。
6: 科技在进步，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便捷，那同样呢让我们的生活方式也越来越多种多样啊。真的现在我最近在网上看那个 AI 智能眼镜有那种提词器的，可能对于比如说平时你想要什么背什么稿件啊方面啊演讲什么的啊，也许能用得上啊。现在的科技是越来越发达的， AI 眼镜其实你要想买一款的话，它普通的就是能实用的普通的那款其实也不贵哦，大家可以去就有什么工作上啊，你觉得有些什么你可以去问一下 AI，其实 AI 能够给你很多的小意见。
7: 是的啊。
6: 这里是下班路上，我们关注到时间，稍作休息，一小段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8: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9: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8: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
9: 2026年5月1日后，在卧室新购汽车并上牌的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凭家庭已有或者新购车库车位的相关支付凭据，可申请提取本人及配偶的住房公积金。每个家庭仅限选择一次车库车位办理一次提取业务，提取金额不超过购买车库车位的实际支付金额。提取时需提供缴存人身份证、一类银行卡、购车发票、车辆行驶证、购车库车位发票或收据，已婚家庭提供婚姻状况。

0: 材料，提供购车库车位收据的，需补充提供车库车位的不动产权证或购买合同或协议。有两点注意事项：一是新购汽车是指在我市购买且从未上过牌的全新机动车，不包括二手车；二是购车行为应在5月1日及以后，但购车库车位行为可以是新购，也可以是该政策之前购买。
1: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2: 妈妈，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3: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2: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3: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2: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3: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2: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3: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2: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3: 这个
4: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5: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接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平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每天下班夜色很美，路灯很亮，目之所及皆回忆，心之所向皆过往。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你会发现幸福就在身边，我们在你的耳边。这里是

0: 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前不久啊，广东深圳的一名市民就深陷50余人的虚假投资群啊杀猪盘，险些被骗走8万元积蓄。案件发生时，当事人正沉浸在骗子营造的赚钱假象当中，丝毫没有察觉自己早就已经身处这骗局的核心了。根据了解，当事人黄女士啊，跟我一个姓啊，
1: 黄女士，
0: 平日里有炒股投资的习惯。前不久她突然接到一通陌生来电，对方热情地推介所谓内幕投资项目，反复宣称该项目稳赚不赔，收益极高。随后她被对方拉入一个看似气氛活跃的投资交流群。
1: 是的，在持续的氛围洗脑之下，黄女士彻底放下防备，随后她点击对方发送的陌生链接，下载了一

0: 款未经官方认证的虚假证券的 APP， 并拿出自己仅剩的8万元全部积蓄投入平台哦。
1: 嗯，黄女士还比较信任他们啊，直接 all in 了，全部投进去了。
2: 高收益、零风险、稳赚不赔，这是电线网络投资诈骗最经典的话术套路。不少投资者被高额回报所诱惑，轻信陌生平台、陌生社群的投资谎言，一步步落入到骗子精心布下的骗局当中。前不久呢，广东深圳一名市民就深陷50余人的虚假投资群，险些被骗走全部8万元积蓄。
3: 案件发生时，当事人仍沉浸在骗子营造的赚钱假象中，丝毫没有察觉自己早已身处骗局核心。
4: 我觉得我的那个钱是能
3: 据了解，当事人黄女士平日里有炒股投资的习惯，对网络理财项目关注度较高。前不久，她突然接到一通陌生来电，对方热情推介所谓内幕投资项目，反复宣称项目稳赚不赔，收益极高。起初，黄女士心存戒备，并未相信。可随后，他被对方拉入一个看似氛围活跃的投资交流群。
4: 他群里有很多的人都在，然后我去帮他看什么的，然后他有别人赚钱吗？
5: 那是托。都是他们自己的。
6: 这个群聊50多号人，每天都在对黄女士进行一个洗脑，诱导其进行一个高收益的投资。对，群内有相应的话术啊，有一些人就是在聊自己投了哪只股票赚了多少钱，有一些就是说在这个平台上已经投了很多钱，也赚了很多钱，让黄女士信以为真。
3: 在持续的氛围洗脑下，黄女士彻底放下防备。随后，她点击对方发送的陌生链接，下载了一款未经官方认证的虚假证券 APP。诈骗分子谎称通过该平台可以获取特殊渠道资源，购买涨停股票，稳赚高额收益。为降低黄女士的戒备心理，骗取其信任，骗子先诱导她小额试水投资。黄女士投入4000元后，平台很快显示盈利，她也成功小额提现。
6: 后续黄女士为了继续验证该平台的真实性，继续的提现，相继提了100块、200块和138元，都成功提现。
3: 小额提现的假象彻底打消了黄女士的顾虑。此后，她开始不断追加投资。诈骗分子看准时机，不断鼓吹投资窗口期、内幕专属消息，持续洗脑诱导，哄骗黄女士拿出自己仅剩的8万元全部积蓄投入平台。为规避警方监管，诈骗分子专门要求黄女士通过线下现金交易的方式交付资金。就在黄女士即将全额交付现金，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危急时刻，深圳警方依托大数据预警，及时发现了这起异常投资诈骗线索。
5: 不要慌，不要慌，反正肯定会把你保住这
6: 里。就火速赶往黄女士和诈骗分子约定交钱的地点，进行蹲点收网。最终，我们公安机关成功的抓获该取线的嫌疑人，并且为黄女士追赃网损8万元人民币。该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之中。
3: 随着网络投资诈骗手段不断翻新，此类全托式精准诈骗隐蔽性极强，迷惑性极高，专门针对有投资需求、理财经验的人群精准下手。警方提示，正规理财软件、投资平台均可在官方应用商店下载，任何陌生人私发的投资链接二维码背后基本都是虚假诈骗后台。
1: 对啊，一些没有官方认证的 APP 让你去下载，你还真下啊。其实我觉得苹果手机是相当的安全的，因为它有一道防火墙，很多的这个它的 APP 啊是没有办法直接下载的，它需要你关闭手中的一个什么授权，一个什么信任证书啊，会有这种东西啊。所以说呢，千万千万遇到这种东西，这种不合规的一些 APP 不要下载啊，99.99%
7: 都是骗人的。
1: 继续来 来关注到，在北京城市图书馆，一座由144根仿银杏树状的立柱支撑起的森林书院正在重新定义公共图书馆的模样。暑期以来，这里已经累计

0: 接待读者超过了40万人次，走进北京市城市图书馆，周围镶嵌了276块超大玻璃，
1: 其中最大的高达16米，这种设计模糊了建筑与自然的边界，低头看书，抬眼观景成为现实，这里创造了书籍人和自然景观人之间的情感联系哦。
2: 暑期过半，文旅市场呢是热度不减，去图书馆、博物馆、科技馆成为了人们的热门选择。
3: 在北京城市图书馆，一座由144根仿银杏树状立柱支撑起的森林书院正在重新定义公共图书馆的模样。暑期以来，这里已累计接待读者超40万人次。
1: 走进北京城市图书馆，周围镶嵌着276块超大玻璃，其中最大的高达16米。这种设计模糊了建筑与自然的边界，低头看书，抬头观景成为现实，这里创造了书籍人和自然景观之间的情感联系。在这里，图书馆的社会角色被重新定义，借阅图书只是入口，体验文化才是核心。静态的阅读可以和动态的活动交织在一起，同时知识的获取也可以和休闲娱乐并存。
4: 孩子也许他进来之后，他就是读一读他的那些就是他感兴趣的书，转一转，其实就是一种浸润，一种感染。
1: 在元宇宙体验馆，数字人具有孩子气和未来感的特点，通过大模型与读者交流阅读和生活中的各类话题，深受欢迎。北京城市图书馆构建起了覆盖全年龄段的终身学习服务体系。
5: 我觉得它的设计，它的建筑很美，很有意境感，这个是属于建筑啊、环境啊、藏书啊，都是很丰富的。
1: 如今以北京城市图书馆为代表的新理念图书馆已经成为人们乐于专程探访的文旅地标，不再只是藏书楼，也成为城市文化会客厅，是知识宝库，也是新生活方式的倡导者，不仅服务本地居民，也吸引远道而来的游客。

0: 图书馆，其实我们初中是也有一个大的图书馆在城南那边。
1: 对，但是你要说
0: 办过读者证呢，
1: 我也有。那个读者证，你的到底是你办的还是台里发的？你自己想想看。
0: 我自己办的，我跟你说，我去的时候我自己办的啊。
1: 我告诉你，我们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读书证对吧？是台里发的。我看我有一次心血来潮，没有事，我跑去看书，我竟然偶遇了雪洁。
0: 哇哦，两个
1: 就两个、
0: 就是见到是不是都很惊讶？就惊讶于哇，我为什么会在这里遇到你？
1: 我跟你讲，我没有办法形容，就当时就觉得两个从来不看书的人，天天刷手机的人跑到这个地方来，哎，
0: 就觉得就还挺意外的啊，
1: 很神奇，你知道吗？
0: 对，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滁州市的那个图书馆啊，其实你不要把它定义为一个很单纯的，就是只光顾着有非常多的书看书的图书馆，它其实环境非常好。首先它会有一个，就你进去它都可以所有书免费看嘛，而且会有一些就是很多那边氛围很好，有很多比如说正在备考的呀，包括平时喜欢读书啊，那边都有专门的自习，类似于自习室一样的地方，一人一桌啊，每个桌子上面都每个人都互不打扰，戴耳机，然后会写一些作业什么，你就会发现你到那边去你不由自主的想学习，觉得我天哪，全世界都在学习，我天天在摆烂，
1: 不由自主的想学习。
0: 对，就氛围
1: 说的是你吗？
0: 氛围非常好。如果就是我现在明白为什么有些人必须要去什么自习室，必须要去什么图书馆去看书啊什么的，确实能够让人静下心看进去啊。
1: 我信你个鬼！
0: 确实是可以，你就是图书馆去少了，真的。你觉得图书馆？
1: 我跟你讲，我本来不想扫兴的，但我们广告之后再跟大家讲，我才这两天才刷到的一个短视频，就是滁州图书馆的。

0: 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亲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

0: 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0: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0: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2: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3: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电18297590202。
4: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阶段过量饮食或者是经常的暴饮暴食，容易将胃撑大。即使已经吃了很多食物，你的大脑仍然感知到它就饱腹，就感觉不到饱腹的一个信号吧，持续处于一个脑饥饿的状态。
6: 那么这种状态呢，会进一步促使患者不停地去摄入高能量食物，从而增加肥胖的风险。一些重度肥胖患者的胃容量甚至会被撑到正常情况下胃容量的3到4倍。医生建议吃饭时一定要控制好量，细嚼慢咽，每顿饭的时间要控制在15到20分钟。如果吃得太快，大脑容易接受不到饱腹信号，从而摄入过多的食物。如果你的胃已经被撑到失去弹性，无法复原，部分肥胖患者可以考虑做一下减重手术。
7: 爱吃东西、管不住嘴和这个不爱动，并不是自己的选择，而是身体出了问题，就是因为这个胃太松弛了、太大了，我们身体一直没有得到一个吃饱的信号。胃确实在这个青少年阶段会被撑大，我们去做减重手术就发现有很多的这个人的胃是超级大，那么正常情况下的3到4倍。控制状态下，它大概的胃的容积就是一个乒乓球大小，吃到300到500毫升，我们有个初步的饱感，进一步下去到撑的感觉了。现代人很多人把这个饱和撑分不清楚了，当我们把胃撑得很大的时候，到一定程度这个胃实际上就很难再缩回来了。我们吃再多的东西到胃里边，很难把胃填满，这个食物不能和胃底部的组织去接触，所以不能有效地把这个饥饿激素的分泌给抑制住啊，那么自然到大脑的一个反馈就是说，促使人去不断地去吃一些食物，而且去寻找一些快热量的食物，就是我们常说的垃圾食品、零食、饮料等等这些东西。所以提醒大家，体会自己的饱感到底在哪一个点，当你到饱的时候就放下你的筷子。暴饮暴食是导致肥胖的第一位的原因，当你胃变得很大的时候呢，可能更有效地去做这个胃的这个减重手术，比如说这个胃袖状切除术，这个就直接可以把胃的容积去缩小，我们吃一点点东西，我们就能感到一个饱的信号。
6: 暴饮暴食确实是容易把胃给撑大的啊，确实是能够把胃撑大，这也就是为什么你觉得自己，哎，好像这一段时间的胃口很大。仔细想一想，是不是你某一段时间总是把自己吃到撑啊，你这个胃就容易被撑大。胃是有弹性的嘛，当你控制一段时间饮食过后呢，你的胃就会变小。我就发现我最近我的胃变小了，
5: 慢慢的胃就是会变小。你一旦节食，或者是说慢慢的你适应到这种饥饿状态，人是不能够撑太饱，吃太饱的话会影响到身体健康。
6: 嗯，所以说大馋丫头们一定要控制好这个自己的这个饭量啊，不能吃得太撑，撑的话也容易就是可能有一些什么晕碳啊，或者是说吃太撑，你的胃特别不舒服呀，那种都对胃特别不好啊。

0: 这里是下班路上，我们关注到时间，今天的节目就要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啦，明天星期五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咯，
1: 拜拜。 拜拜。世界是无限。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深入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构建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1: 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
2: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进入集中办理期，多地优化办理流程，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1: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2: 伊朗民兵武装称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方管控之下，美军表示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15五开局之年，各地发挥社区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把社区工作做到位、做到家，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大姐，给你送饭来了。
3: 在吉林长春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临近中午，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们一起给辖区里几位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长山花园社区考察时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推动党组织向最基层延伸，健全基层党组织工作体系，为城乡社区治理提供坚强保证。
5: 中国的治理体系建设啊，基础就是我们的基层，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怎么夯实这个基础，那就是社区的管理治理，社区建设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长山花园社区通过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家庭户工作体系，依托双引领双服务工作模式，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
6: 不仅仅是送餐，我们还提供的是送医药啊、送理发呀、等食送服务。作为一名基层的共产党员，我会牢记初心使命，守护好万家灯火，把党的温暖源源不断地送到居民群众的身边。
3: 社区治理的好不好，关键在基层党组织，在广大党员。提高社区治理水平，关键在于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群众工作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福建福州鼓楼区水部街道闽都社区主动与26个市直区直单位及企业缔结共建协议，构建起党委引领、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新格局。闽都社区党委书记吴英华：
7: 以群众点单、社区派单、单位接单的运行模式解决群众需求。我们的共建单位共同出资认领帮助独居老人全屋更换线路以及灯具，还有共建单位为老旧小区更换宣传栏，把民生实事办到老百姓的心坎上。
3: 社区是基层自治的基本单元，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层基础。通过社区办好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和公共事务，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如今，辽宁锦州发挥楼下有约议事点的优势，现场解决生活难题。浙江诸暨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打造村社书记解分团，全面推行村社合法性审查机制。诸暨市焕东街道合济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卓佳：
8: 合法性审查队伍组建以来，帮我们规避了很多可能发生的矛盾纠纷，这让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法治不是空话。
3: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15五开局之年，各地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 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副局长韩松：
9: 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确保群众找得到人、办得成事，指导地方积极探索创新，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0: 今年一至七月，全国细颗粒物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 1.8 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 6.2%， 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增长 3.9 个百分点，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 86.5%， 同比增长 2.4 个百分点，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二类。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11: 生态环境保护对高质量发展的引领、优化、倒逼作用持续显现。截至七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突破了9.3亿吨，在推动行业低成本降碳的同时，也有力促进了绿色低碳的转型。
10: 今年上半年，全国煤炭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表示，
12: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将在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四个行业的基础上，扩大到石化、化工等高排放行业，实现对全国约80%的二氧化碳的排放的有效管控。
10: 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徐碧九介绍，目前我国正在抓紧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也就是第四个大气十条，将重点从更高、更准、更科学上下功夫，
13: 收严 PM2.5 的浓度限制，并同步加严 PM10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其他污染物的浓度限制，推动空气质量从明显好转迈向好上加好、好持久，加强重点行业领域环境的治理减排，推动污染物排放啊持续下降。
2: 今天，一批重大工程项目迎来关键节点，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添动力、增后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今天迎来建设新进展，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的关键受力结构堪称大桥定海神针的东西两座锚定全部完成主体施工，为后续猫道及竹缆的架设奠定基础。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西起广州南沙，东至东莞虎门沙田两镇，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座重要跨江通道，建成后将进一步强化粤港澳大湾区黄金内湾的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城市群协同发展。广东交通集团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工程师熊浩翔
15: 预计2029年建成后，主桥将创下双层悬索桥主跨跨境主塔塔高锚定基础，主缆直径车道数量5项世界第一。
16: 今天，国家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重点项目江苏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工程连淮段投产成功，这是我国“十五五”开局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国家管网集团建设项目管理公司江苏项目分部经理文运明介绍，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穿行于苏北水网地带，全线超90%线路途经水域，施工难度位居国内同类管道前列。
17: 我们创新采用定向钻加内滩连头加定向钻的组合穿越工艺，单段穿越长度约5.7公里，比计划提前12天打通了全线贯通的关键通道。
16: 连宜管道连淮段全长143.8公里，设计年输油量1850万吨。管道与已投运的日宜管道连通，将原油送达我国东部的核心原油枢纽宜征站，为江苏及长江沿线多家炼油炼化企业提供稳定的原料。
18: 今天，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中国铁路西安局运输部高铁管理科科长江昌盛介绍， 试运行期间，铁路部门将严格按照正式运营组织模式，逐项开展列车运行图参数测试、设备故障模拟等核心项目，保障后续安全开通。
19: 西康高铁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八纵八横高铁通道中包银海通道、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建正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3小时左右压缩至1小时以内，将大幅缩短关中城市群与陕南秦巴山区的时空距离。
1: 深圳证券交易所近日集中推出创业板三条主题指数，为投资者把握经济转型升级红利提供优质工具。总台记者邢思佳、刘玉磊报道。
20: 创业板智能驾驶机器人指数已先后落地，光伏指数8月14日将正式上线。深交所三条聚焦新智生产力的主题指数将全部推出。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指数业务部市场经理丁聪介绍，
21: 创业板在智能驾驶、机器人、光伏这几个细分领域已经培育发展了一批代表性公司，市值分别达到了6000亿元、14000亿元和7000亿元。这次发布的三条主题指数聚焦创业板市场的特色产业优势，在各自业务领域里分别选取市值大、流动性好的50只创业板股票作为样本股，从多个维度来反映创业板优质创新的特色。
20: 全新上线的三条创业板主题指数，每条都完整覆盖对应赛道上下游核心龙头企业。14日正式上新的创业板光伏指数，聚焦光伏产业的核心领域。
21: 创业板光伏指数样本股覆盖了原料及辅料、光伏组件、配套设备、光伏应用等细分环节，汇聚了一批优质龙头公司。
20: 三条指数是深交所完善创系列指数矩阵的关键一步。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22: 标志着 A 股对新质生产力的定价体系正在从这个模糊估值啊走向精准刻画。创系列跟踪产品的规模啊已经是超过2000个亿，中长期配置性资金啊在用脚投票。指数在这里扮演的角色是连接宏观产业判断与微观资金配置的枢纽。
2: 台风影响趋于结束，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加快推进灾后恢复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3: 啊，这个裂掉了，
24: 是
23: 那早熟的哈。
24: 早熟的，两个
23: 早熟的。
25: 台风携狂风暴雨过境浙江，浙江台州玉环市多个果蔬种植基地受到损害。一家基地的负责人高卫东说，再过半个多月就能成熟上市的70亩文旦柚，1/3都被水泡过。
26: 水位一下子就涨上来，很快涨了30-40公分了。这个地平面到这个树上面有50公分左右，现在淹了都坏掉了，整个经济损失大概文旦有30多万。
25: 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组织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一对一给出灾后管护方案，全力降低灾害带来的损失。玉环市文旦特产服务中心专职副主任耿芳，
27: 现阶段呢哈，就是果园水位降下去之后呢，我们建议农户就是尽快清理果园。我们建议果农呢哈，等天晴之后，然后尽快开展这个病虫害防治，主要配置这个杀菌剂跟杀螨剂，适当的添加一些磷酸二氢钾等叶面肥，会比较尽快的恢复舒适。
25: 台风过后，台州温岭全市1.2万亩甘蔗倒伏受淹，依托甘蔗热带气旋风力指数保险，全市已投保甘蔗顺利启动理赔。近500万元保险赔款陆续直达299户蔗农账户。甘蔗种植户涂瑶瑶，
28: 保险赔付的那么快啊，解决了我们的燃眉之急。
29: 这台风非常大。
25: 安徽池州东至县部分家庭农场种植的水稻在雨后出现不同程度倒伏，当地组织30多支农技服务专班下沉田间地头，指导农户开展灾后生产自救。东至县农业农村综合技术服务中心农技人员季凡，
30: 还在灌浆，然后水暂时可以不排，然后但是我看它这个已经开始硬了，然后过段时间呢就可以把水排掉了。
25: 在淮北市睢溪县的农田里，农技专家实地看玉米长势和土壤伤情后，各时为农户开出雨后田管方。睢溪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殷修刚，
31: 我建议农户一直开出去根据这个快速生产，我们看呢及时的这播种肥料。现在目前我们穿县的玉米基本处于这个丑寅三分期，大概再过就是5到6天，我们穿县的玉米基本收成结束。我们强加时机重点做好叶面肥的喷施。
0: 台风过后，江西各景区景点设施、路面环境及游乐设备出现不同程度积沙、污渍及轻微破损，各地快速启动灾后恢复工作预案，细化工作分工，开展全方位排查清理与修缮修复工作。在庐山风景区、大口瀑布、三叠泉等核心景点已完成全面修复整治。庐山亲子乐园负责人魏潇介绍，园内各类游乐设施已开展全方位安全隐患排查，切实保障游客游玩安全。
3: 工作人员抓响时间，对各景点道路开展清淤作业，搬运清理路面淤积泥沙，同步对沿线边坡、沟渠等重点区域逐一开展险情排查，防范次生灾害。目前各项整治工作有序推进。
1: 高校开学在即，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进入集中办理期，多地优化办学流程，帮助学生应贷尽贷，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20: 国家助学贷款主要分为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和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两种模式。如果学生家庭经济困难，可向户籍所在县、市、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申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市民服务中心宿城区教育局服务窗口工作人员周海云介绍，随着开学日期临近，生源地助学贷款已经进入办理高峰期。
4: 我们助学贷款窗口由日常的两个增加到四个，工作人员由两人增加到八人。
20: 按照政策，全日制本专科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0000元，全日制研究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5000元。过去首次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学生和家长共同到场，部分在外务工的家长需要往返奔波，多有不便。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推出了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合同。大学生刘鹏飞，
5: 只需要我的母亲或者父亲在线上完成那个人脸验证和签一个字，然后我自己可以带着录取通知书、父母的身份证，还有我们家的户口本，这样可以过来办理，非常方便。
20: 近期广西、辽宁等地遭受暴雨洪涝灾害，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陈淑梅表示，入学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家门口即可申办国家助学贷款，踏入大学校门时，全国所有高校都开设了绿色通道，对暂时无法足额缴纳学费、住宿费的新生缓收相关费用。
6: 开启大学生活后，学校将组织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对受灾学生给予国家助学金、生活补助等各类资助。
2: 在广东东莞，每年暑期大约有450000被称为小候鸟的孩子们从家乡来到这里，与在当地务工的父母团聚。当地各部门合力托举，助力暑期团圆。总台记者韩雪莹、孙欣、孙兵报道。
20: 作为三个小候鸟的母亲，冯杰今年又享受到了和儿女的暑期团圆时光。她和丈夫在广东东莞大朗镇经营的毛织厂依然激起轰鸣，大女儿李宇轩在这里过的暑假也精彩纷呈。
7: 就像政府安排的研学呀，我们就很少涉猎那些东西的，肯定想不到那么周全的。我们忙的时候没暇顾及他们带着去玩，我们就可以多做一点事嘛。
8: 去科技馆跟机器人下棋，就是假装骑摩托车那个。
20: 大朗镇巷头社区被称为中国毛织第一村，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有80000余人在东莞务工，其中大部分集中在这里从事毛织相关产业。大朗镇前锋区两地警方2024年首次联合举办护航小候鸟行动。东莞市公安局大朗分局情报指挥中心主任张海琼：
9: 今年的话，500多人，公安加政府相关所有的单位的人一路的陪同，全程的直播嘛，所以家长也知道你的小孩到哪里了啊，怎么样，所以他们很放心。
20: 在大朗镇的一些制造业企业，爸妈在工厂上班，小孩去上厂托班，也成为托举小候鸟成长的有益模式。从单纯的作业辅导走向更丰富的课外拓展，东莞市大朗镇文化服务中心主任叶慧平的经验是：
10: 我们的文化资源比较丰富，企业有需求我们就送课上门，而且我们是根据孩子的各个年龄段的结构以及孩子想要学些什么之后就私人定制。
11: 中共东莞市委社会工作部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科三级主任科员丁文清表示，把小候鸟的暑期生活安排好，就是守护这座城市的活力与未来。
12: 东莞各个村社区各个企业，它其实自己的资源禀赋是不同的，那大家能够把劲儿使在一处，那这个盘子就越做越大，良性循环也越来越好。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食安办等六部门联合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超 2.36 万件超范围超限量使用案件被查处，罚没金额 1.45 亿元，对违法行为形成强大震慑。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晚到明天，安徽中部和东南部、江苏中南部、浙江西北部、广东中部和沿海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1: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湖北西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
2: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广东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1: 2026年南海海域休渔期于16号12点结束，琼州海峡客滚船将于16号17点到17号5点30分全线停运，为开渔让出安全通道。届时，粤桂琼三地大量渔船将集中出海，陆续经过琼州海峡。
2: 平陆运河实船试验今天进入第二天，首次进行了实船单线双向过闸试验，这也是实船试验中最关键的一环。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明天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多国民众近日举行集会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2: 必须赔偿，必须赔偿，必须赔偿。
3: 当地时间8月12号，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团体以及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战争受害者团体代表等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集会，现场民众高喊口号，手持写有真诚谢罪、依法赔偿、阻止日本军国主义、反对美日韩军事同盟等内容的标语，要求日本政府正视历史，真诚对战时强征女性作为慰安妇等战争罪行进行谢罪，并对受害者进行赔偿。参加集会的韩国大学生白辉善表示，如果不遏制日本现在重新武装的企图，历史的悲剧恐怕将重演。
4: 日本国争此处将问题以及攻战争罪很可能死守，归结底普通民众往往战中受最伤害和痛苦。
3: 在德国首都柏林，一场名为打破沉默女性控诉日本的摄影展在今年6月开展，并将一直持续到8月18号。近日摄影展现场还举行了一部慰安妇纪录片的展映活动，由日本摄影记者伊藤孝司拍摄的纪录片记录了一位朝鲜慰安妇幸存者及其家人的人生经历。柏林慰安妇博物馆工作人员萨布丽娜表示，
5: The memory of the so-called comfort woman.
6: 长期以来慰安妇受害者的声音没有被听到，所以我们要倾听他们的诉说，同时也要谨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遭遇不应再重演。
5: What happened to them, that it never happens again.
7: 针对西方部分媒体和智库提出所谓中国挤压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家亚当·图兹近日发表文章指出，中国挤压论是反事实的政治臆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8: 1967年出生的亚当·图兹以其对欧洲史及全球政治经济史的研究而闻名学界。2019年，《外交政策》杂志将他评为10年来全球顶尖思想家之一。他多次访问中国。
9: 最令人瞩目的是，中国正被视为解决全球共性问题的枢纽，一次又一次，中国市场已然成为必争之地。如果把这比作比赛，这就像奥运会级别，是真正的必争市场。全球制造商来自世界各地，都把中国视为最具竞争力的全球最重要的创新驱动力。
8: 八月上旬，图兹在新媒体平台发表文章，中国挤压论是基于反事实假设的政治话术，直言今年两位印度学者在美国外交杂志上提出的所谓中国冲击 3.0 版本，也就是中国挤压论，是一种纯粹的反事实推测，因为他们并不讨论已经发生和即将发生的事，而是通篇文章都在进行假设，先假设了一个平行世界里中国没有实现工业化，再指责中国工业化挤压了其他国家的发展机会。在图兹看来，所谓中国冲击的说法有一个共同的错误，就是故意忽视自身的发展问题，而是想方设法将问题归咎于中国。比如美国工人丧失就业岗位，不是因为制造业空心化愈发严重吗？欧洲汽车产业停滞不前，不是因为技术保守和创新匮乏吗？印度未能承接中国转移出来的产业，不是因为内部结构性失败、基础设施瓶颈等原因吗？亚当·图兹教授在文章中写道，我们不应将中国妖魔化，而是应将世界正常化。所谓的中国挤压论只存在于假设当中，在现实世界里，一个强大的中国仅仅在走自己的发展之路，它并没有挤压任何人。
1: 伊朗民兵武装负责人塔伊布1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管理与控制之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0: 塔伊布说，美国试图通过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新一轮冲突来打破既有局势。当地时间12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表示，美国官员反复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重新开放，但这并不能改变事实。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该海峡不会重新开放。当地时间12号，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已经使59艘商业船只改道，使3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

0: 巴基斯坦外交部12号表示，巴基斯坦正全力以赴促使美伊双方回到谈判桌前，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认为，
1: 如果真的有某种安排确实在酝酿，那么核心内容还是要分成技术和政治两个维度。技术层面呢，最有实质进展的毫无疑问是伊朗与阿曼正在谈的航运通道安排，双方已经就新航线图达成一致。但是在政治层面呢，分歧就非常大了。美方的思路是先开海峡后谈其他，而伊朗恰恰相反，要求美国回归谅解备忘录当中美方所承诺的相关的条款。坦白来讲，对美国来说是难以接受的。
2: 其他国际消息，哥伦比亚10号发生的强震目前已造成265人死亡、496人失踪、超过5.3万人受灾。
3: 伊拉克总理12号重申，9月30号是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
2: 数据显示，美国七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3.4%，六月出现的环比下降未能持续。
3: 英国1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二季度英国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增长0.4%。经济学家警告，英国下半年经济可能进一步失去增长动能。
2: 最新数据显示，在截至本月七号的一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规模降至1983年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3: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传播速度之快，前所未有，可能成为全球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埃博拉疫情。刚果金以累计报告确诊病例4449例，死亡2061例，防控工作一直处于被动追赶状态。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张浩森、季衍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现在是晚上七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滁州广播电视台晚间新闻。
1: 本台记者楚伟报道。8月12号，市委召开专题会议，研究科技创新工作。市委书记吴进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全省科技创新大会部署要求，把科技创新摆在发展全局的突出位置，坚持创新立势不动摇，以创新思维打好创新之问，奋力开创滁州质量发展新局面。市委副书记尹春华、市领导单培、刘江华、后奇杰等参加。会议听取市科技局关于全市科技创新相关工作情况汇报，有关部门做讨论发言。吴进指出，科技创新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变量，各级各部门要立足全市发展大局，更高站位思考谋划，大力推进。

并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真正让关键变量成为发展最大增量。吴敬强调，要紧紧围绕全市八加四加八现代化产业体系，抢抓国家宏观政策机遇，用足用好各类创新资源，打造前沿技术应用场景，靶向招引更多高端科技企业和创新团队，新兴产业领军企业、优质成果转化项目、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等。因地制宜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让更多创新成果在滁州落地转化。要打造更多高水平高能级科创平台，强化政策供给，完善服务保障，创新体制机制，优化全链条孵化培育服务，提升科技企业孵化器运行效能，以更高质量的平台载体加快创新资源集聚转化。要健全完善金融赋能体系，加大科创基金整合引进力度，同步打造金融产品矩阵，突出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更好疏解科创项目融资难题。要深化产学研协同联动，发挥链主企业引领带动作用，主动对接高校科研院所，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推动科研成果转化，促进产业链供应链向高端化跃升。要充分挖掘相衔资源，精准摸排在外企业家、科研专家、行业精英等，依托乡情纽带，引导在外相衔返乡创新创业，为推动科技创新注入强大相衔力量。本台记者袁建南报道。八月十号，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胡春华主持召开市政府第八十次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以及省委十一届十二次全会精神和有关会议文件通报精神等，研究政府系统贯彻落实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健全军地协同联动机制，提高国防动员能力，抓紧抓实双拥共建，用心用情用力解决部队官兵后顾之忧，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贡献滁州力量。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中央及省市部署要求，把深学真查实改一贯到底，持续抓好整改整治、总结评估、建章立制等工作，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确保学习教育善作善成、善始善终。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省委十一届十二次全会精神，以奋力往前赶的劲头决战决胜下半年，要全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扩内需和优供给，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统筹抓好生态环保、民生保障、安全稳定等工作，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做出更多滁州贡献。会议强调，要聚焦聚力稳增长，深入贯彻七月三十号中央政治局会议及省委十一届十二次全会精神，在招商引资、项目建设、产业培育、卫企服务等方面发力，推动经济向新向优发展。要用心用情惠民生，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办好省市民生实事，解决好群众关心的就业、教育、医疗、医老医小等问题，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努力让群众可感可及。要有力有效保安全，抓细抓实防汛抗旱、防台风、防溺水、迎风度夏、电力保供等工作，扎实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抓好信访积案攻坚，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本台记者杨思慧、朱振宇报道。这两天受台风白海豚及其残余环流影响，我市遭遇持续大范围强降雨，滁河流域水位迅速上涨。按照上级指令，滁河岔河节制闸在八月十号提闸十孔，全力加大泄洪流量。
受台风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滁河、岔河节制闸上游河道来水量。

急剧增加。从十号开始，十孔闸门全部提出水面，开度10米，以每秒约840立方的流量进行泄洪，已累计泄洪约1.2亿立方。目前闸门运行平稳，下游河道泄洪正常。滁州市岔河闸管理处全员在岗，24小时不间断巡查，密切关注水位变化情况，全力确保行洪安全和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据气象部门预测，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未来几天滁州市仍有较明显风雨天气，并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岔河闸正持续加大泄洪力度，腾空旧道行洪空间，积极备战后期可能出现的强降雨过程，筑牢滁河流域防洪安全屏障。通讯员杨超、冯凯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定远县始终把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贯穿始终，围绕一体推进学查改持续用力，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推动现代化美好定远建设迈出坚实步伐。思想建设始终摆在首位，全县严格落实四个深入学习要求。定远县委通过举办读书班、专题辅导报告会等形式，深学细悟党的创新理论，做到学深悟透、融会贯通。各基层党组织以三会一课主题党日为抓手，常态化组织党员干部开展学习。87名党建指导员下沉送学上门，借助定远县驻太仓流动党委等载体，抓实流动党员学习，确保学习教育不断线。同时建立全县16个和美乡村直播间，拓宽宣传覆盖面，实现党员学习教育全覆盖。坚持培训带动，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纳入专题研讨班、党校中青班等主体班次重点学习教育，以正确政绩观助力高质量发展。同时注重运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召开警示教育大会和案例警示思想交流会。紧扣企业发展需求，定远县持续深化一项目一领导一专班工作机制，实行清单化管理、节点化推进、责任化落实，实行发现一处、研判一处、解决一处、消耗一处的闭环管理模式，累计解决消防验收、生产用电等突出问题66项，以实打实、高效率、暖人心的卫企服务，全力推动全县重点项目建设提质、提速、提效。聚焦群众关切的网络餐饮食品安全问题，定远县打出监管整治3零组合拳，以部署零疏漏夯实整治基础，细化专项方案，建立完整监管台账，以监管零滞后赋能智慧治理，推动827家商户接入省级 AI 监管平台，大力倡导一线工作法，推动干部离开案头走进地头，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服务民生的硬招实招，助力农产品出村进城，将直播间带进乡村民宿、产业园区和田间地头，探索一镇一品与线上带货深度融合。今年以来，全县农特产品线上总销售额超过1.4亿元，区域公共品牌定有良才年销售额突破1000亿元大关，带动上千人就业增收，一根网线串起了产业振兴与群众致富。关注下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我市暴雨转小雨，东北风3级，明晨最低温度22度，明天最高温度26度，预计15号阴天。本次新闻责任编辑白云，播音王蕊，晚间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000年以后与专辑中的编号8957武器木乃伊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科幻故事。这首歌讲述了当编号8957武器的机器人1000年以后醒来变成真人之后，却发现深爱的女主早已不在身边，一场时空旅行，什么都不存在，唯有爱在心中。

歌曲来自孙燕姿的《遇见》，也是梁咏琪、金城武共同主演的爱情电影《向左走，向右走》演唱的主题曲，由作词人易家扬和音乐人林一峰共同创作。孙燕姿表示，她十分喜欢这首歌曲。为了录制这首歌，孙燕姿还提前观看了《向左走，向右走》这部影片。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二十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操盘，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今天我们的节目主题，这些歌曲我们还可以听很多年，来自许嵩的《成》。

0: 这首歌也是收录于2009年1月10号发行的专辑《自定义》中的一首流行歌曲，由许嵩填词谱曲制作。这首歌曲也是许嵩有感而发的一首歌曲，在这首三分多钟的流行音乐里，许嵩只能或这样或那样描述一些现代男女之间的复杂的纠葛的爱情游戏与无所谓的感情较量。
1: 你爱

歌曲来自梁咏琪《胆小鬼》，他将音乐想象成生活，与生活中的酸甜苦辣，音乐里也有所感受，一起分享他的喜怒哀乐。在这样的音乐里，就好似看着他的情绪在空气里呼吸，看着梁咏琪这样的在面对生活，这就是他的快乐生活音乐。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联军，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军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现在是晚上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高，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1995年，许美静发行专辑《遗憾》，同名主打歌是以爱情为主题的，通过直白的歌词和许美静独特的声线，表达了对情。

感关系的深刻反思，传递莫非要尝尽苦悲才懂真情可贵的核心主题。这张作品呢，是由陈嘉明独立完成词曲的创作，编曲融合了钢琴与吉他的元素，配合许美静清冷的声线，形成了独特的都市情感意境。1996年发行的专辑版收录了12首作品，包括《城里的月光》《铁窗》等作品，被乐评人誉为华语经典都市民谣系列。

2009年，梁静茹发行专辑，收录了歌曲《没有如果》。这首歌是偶像剧《败犬女王》的主题曲，灵感是源自于日本歌手青山黛玛的《留在我身边》。词作者岩爵重新填词之后。

创作完成了《没有如果》，梁静茹突破了以往的风格，以洒脱甜美的旋律传递出爱没有如果的恋爱态度，歌曲也是以轻快的节奏和深情的嗓音组成。

2017年，李荣浩与黄伟文合作创作了歌曲《不说》，是电影《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的路过版主题曲，由李荣浩演唱，收录在专辑当中。灵感是源自李荣浩对电影的初印象，创作时结合了多个情感场景的画面，以设问句式展开叙事，通过喃喃自语到敞开心扉再到释怀的情感递进。

出了电影《不说》的主题。黄伟文以细腻的词句铺设人物情感，既符合都市情感的真实写照，又暗含隐忍与释然。歌曲以木吉他为主旋律，搭配钢琴和弦乐，层次感鲜明。李荣浩亲自参与编曲，通过流畅的旋律和钢琴的立体化编配，将情感从主歌的娓娓道来过渡到副歌的隐忍克制，形成了强烈的戏剧张力。那这首歌曲也是因为电影的画面与歌词的深度融合，成为了都市情感类歌曲的代表作之一，展现了李荣浩对现代人情感状态的精准刻画。

0: Toyota 散酒，散酒界黑马。Toyota 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Toyota 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Toyota 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Toyota 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0: 俗气，犹如看得见神气，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2018年王心凌发行专辑，收录了一首以失恋为主题的歌，叫做《大眠》，描述了沉浸痛苦到最后释怀的情感历程。凭借着她细腻的歌词和感染力强的嗓音引发共鸣，歌词围绕失恋后的挣扎与释怀展开，也刻画了痴心投入却最终选择与自己和解的复杂情感。
2: 感谢他把我当成傻子，

2008年，方大同创作了经典的歌曲《爱我吧》，收录在专辑《乘月》当中。歌曲反复呼唤“爱我吧”为核心，表达了对爱情的渴望与无奈。歌词通过内心独白式的情感表达，展现了主人公在感情当中的纠结与挣扎。那么，这首歌曲的歌词也通过反复的吟唱，刻画了情感中的压抑与不安，结合时空变换了这么多等意象，将个人情感升华为对人生境遇的反思。

2023年，歌手魏如萱创作了一首充满个人情感与都市孤独感的作品《我在纽约打电话给你》，由他本人作词作曲，灵感呢也是源自他在纽约巡演时因为时差和生活混乱引发的强烈的孤独感。他将这种够不着地的失重感转化为直白而细腻的歌词，音乐风格上搭配双吉他弹奏，将孤独情绪包裹在柔软的旋律当中，形成了掌心轻拂、枯肿眼皮般的治愈感。歌词口语化，通过纽约曼哈顿的都市意象与个人心碎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被乐评人形容为2000年代台式古早风的现代演绎。

0: 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不谈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0: 俗气，犹如看得见神迹，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继续来听歌。2017年，汪苏泷为电视剧《繁星四月》创作了插曲《雨天》。这首歌最初是为戚薇2016年个人专辑定制的编曲，后因剧集的需要，由汪苏泷改编为男性视角的版本，保留了钢琴与单簧管的极简配置，突出了人生情感以及贴合剧情氛围的一些内容。歌曲以屋檐脚步等意象勾勒离别的场景，歌词呈现恋人分离的隐痛，形成克制而绵长的情感表达。

2015年，王铮亮创作了歌曲《爷爷的过往》，这是他为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创作并演唱的献礼歌曲。歌曲是以个人的视角讲述抗战父辈的热血故事，旋律激昂厚重，国际首席爱乐乐团担任了交响乐以及弦乐的伴奏，营造了强烈的历史沉浸感。歌词的主题呢，是通过照片里的古城、爷爷的故事等意象，串起对抗战岁月的追忆与致敬。王铮亮团队历时3个月完成了创作，融入了对抗战老兵的深厚的情感。本期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来自王铮亮《爷爷的过往》，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0: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二十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觉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时候，在天边出现的第一颗星星，它叫做黄昏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2: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记。
2: 英国军队进攻台湾，这一次他们可加了小心了。英国军队对上回的教训记忆犹新呐、啊，一看人清军早有防备，强攻占不了便宜，他们就想用重金收买当地人，给他们指引一条明路，偷袭上岸。没想到英军找错人了，找到了一位爱国渔民，这位叫周子。英军叽里呱啦说了一大通，旁边有翻译说的半生不熟的中国话，反正费了半天劲，这周子算听懂了。啊，是要我领你们进入口岸呢、啊、跟我来吧。周子引诱英军从大安港北面的土地攻港入口，这一带啊最大特点是暗礁多，当地渔民出入海口是如履平地，哪有暗礁哪没有，那是了如指掌。可陌生人一到这儿，后果就不堪设想了。起先敌人的船舰进行得很顺利，在距离海岸越来越近的时候，突然猛烈的一阵撞击啊，叮当当了咚，敌船触礁了，船身倾斜而下，海水涌入军舰中来，可把英军吓坏了，想跑找不着地儿啊。在此守候多时的伏兵发起了攻击，敌船被炮火炸毁，敌兵是纷纷落水淹死，一共抓了活的俘虏抓了49个，还缴获了大炮枪支。道光皇帝接到了2次胜利的奏折，这是鸦片战争以来少有的捷报，怎么能叫皇帝不高兴呢？他表彰了有功人员，加封达弘鄂为太子太保衔，姚莹加二品衔。南京条约签订之后，英国的全权代表普鼎查借故指控说达弘啊姚莹是杀俘冒功，要求清政府给他们正法谢罪。齐英、穆彰鄂这帮投降派竟然向普鼎查妥协，纷纷上表彰诬陷达弘鄂姚莹冒功生事啊，制造了一起台湾冤案。达弘鄂姚莹被革职拿问，台湾兵民闻讯无不愤恨，他们每人手里捧着一炷香，前往行署前泣诉申辩。姚莹被押送到了北京，30多位在京的官员、当地名士在城郊长辛殿列队相迎啊。这一举动表达了人们对姚莹在台湾抗英斗争中的支持，以及对他被诬陷拿问的不平之心。但是在当时那个大清帝国的现实中，投降派往往占据上风，道光皇帝一会儿想战，一会儿又怕挨打，也是犹豫不决呀。国事家事搅得这位皇帝够头疼的了。道光皇帝自打继位以来，这日子过得就不太平。从做人的角度来讲，这个皇帝还是一个不错的，他比较节俭，算得上一个守城之君。但是守城之君没什么可守啊，你想那他那祖父乾隆把那国库花的也差不离了，嘉庆时期清朝实力就已经衰退了，赶到道光的时候你想守城，可你忘了一点，不进则退呀。外国列强的入侵使他捉襟见肘，无法应对。同时在这几年的劳碌操心费力之中，道光皇帝明显的衰老了，立子嗣的问题越来越显得重要。道光皇帝有很多儿子，因为老大、老二、老三未成年就去世了，所以他的四儿子奕主就成了他的大儿子。按理智奕主应该是当然的大阿哥呀，可是道光帝却宠爱六子奕欣。奕欣和奕主在一起读书，但是这个六公子奕欣酷爱武术，曾经创造枪法28式、刀法18式，道光帝特地还给他这个枪法赐名了叫地华协力，给他刀法赐名为

恶宣威呀，并且送给一心一把白虹宝刀。一心是刀不离身，常佩在腰啊。道光帝对一心宠爱有加，可是再宠爱他也没下了决心，这就让这老六做继承人。到底让哪个儿子做接班人好呢？咱们再说他这四儿子易主。易主的老师是杜寿田，杜寿田是一个很有学问富有心机的人，他当然盼望自己的学生易主早日被立为大阿哥，当上太子啊，所以他也为道光摇摆不定而忧愁。杜寿田帮着自己这学生易主在寻找机会，机会还真就来了。这天道光帝要带领诸王子张弓持枪赴南苑狩猎，临行之时易主请教杜寿田，我应该怎么办呢先生？杜寿田祈祷他，殿下往南苑去只能用眼珠而不能动手脚啊，并且得约束你的侍卫不能捕杀大小生物啊。啊，易主没听懂啊，打猎打猎吗？啊，我跟手下人谁也不许杀生，那么去干嘛呀？那要是皇父责问，我应该怎么回答呀？杜寿田手里虚然微微一笑，无妨，你只需如此作答就没事了。哦，易主是如梦方醒，跟着道光就奔了南苑去打猎了。个个皇子们是兴高采烈，弯弓射箭，争先恐后，都要在父亲面前表现表现呢。特别是六公子一心，好，这皇六子一心是神采奕奕，走马驰骋，收获的猎物最多。您再看四皇子易主，始终坐在马鞍上一动不动。围猎结束的时候，只有易主以及其麾下的侍卫们两手空空啊。道光一看很不高兴，怎么打猎是满洲八旗训练部队的一种重要的方式，皇家子弟更不能忘了根本呢，你这一天都干嘛了？难道连只小白兔都没有打来吗？易主心想，小白兔小灰兔我也不打呀。啊，是这样，父皇，儿臣纵然无用，但如果指挥麾下的侍卫动手，当然能打到一些葫芦狼兔，只是想到眼前正值春归大地，鸟兽们也正在生长繁育，儿臣实在不忍心杀害生灵啊。再说我做兄长的也不好跟弟弟们争高低呀。哟，道光听完满心高兴啊。这道光皇帝啊，刚才还生气，这会儿又乐了，这没准脾气。对对对，这才是帝王之言，做帝王必须有好生之德呀。打这儿起，道光下决心就让这易主做大阿哥呢。道光帝病逝之后，易主就由太子被扶正登上大位，他当然得感谢他的老师杜寿田了。其实啊，杜寿田说的是参照了三国志魏志中曹睿的故事，曹睿就是曹操的后代，魏国的那位魏明帝啊。当年魏文帝曹丕带着儿子曹睿去打猎，有大小两只鹿，曹丕把母鹿给射死了，把弓箭给了儿子曹睿，让他也射小鹿。曹睿不射，为什么呢？陛下已经射死了母鹿，儿臣怎么忍心再射死其子啊？曹丕听了很动心呢，就把曹睿立为太子了。杜寿田知道这个故事，用这个故事来教导易主，打动道光，当然成功了。关键是杜寿田了解道光，易主继位就是那位咸丰皇帝。杜寿田死了之后，咸丰皇帝易主怎能不悲痛啊，给予了老师很高规格的葬礼。根据当年嘉庆帝优厚老师朱贵的故事，咸丰帝用赐以臣僚最高的追谥文正来谥号自己的老师。在大清朝三百年中，被授予文正谥号的只有八个人，另外七个除了杜寿田以外，还有汤斌、刘统勋、曹振雍、曾国藩、李鸿章、孙家鼐，这些人生荣死哀

被视为一代完人，当然也有言过其实之处，但是总而言之都对大清王朝有不同寻常的贡献。就在鸦片战争的风云里，清王朝一边要抵御外侮，打不过又得委曲求全的求和，反过来对境内的百姓依然是吏治更加腐败，剥削更加残酷啊，这使得基层百姓怨声载道。在广东花县北部山区有一个小山村叫福源水村，这儿住着几户客家人。公元1814年1月1日，洪秀全在这儿诞生了。洪秀全的父亲叫洪敬阳啊，是一个忠厚朴实的农民，靠开荒种地养活一家几口人。洪敬阳生了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大儿子洪仁发，二儿子洪仁达，大女儿叫洪新英，老四这三儿子叫洪秀全。后来洪秀全认萧朝贵的妻子杨云娇为义妹，那么萧朝贵的妻子又成为了洪宣娇。洪家祖居中原，是因为宋朝的时候躲避战乱才迁徙到了广东，所以算客家人吗？这个小山村土地贫瘠，收获的粮食也不多，一年辛辛苦苦到头来未准就够了一家的口粮，更别提交税了，有时候为了交税就得全家挨饿呀。为了生存，全家迁到了官路部村居住下来。这里距离广州只有几十里路，洪秀全从小帮着父亲干农活，他熟悉农民，了解百姓的疾苦。七岁的时候，父亲咬牙送他进了私塾。怎么还咬牙呀？吃饭都吃不饱，要挤出俩钱供孩子念书，能不咬牙吗？家境贫穷，洪秀全俩哥哥就没能上学。父亲把全家的希望都寄托在小儿子身上，盼望家中出一个读书人，从世代困境中能走出来。16岁那年，洪秀全第一次赴广州考秀才，这一道上兴高采烈，眺望远处山峦叠嶂，郁郁葱葱，展望未来高官厚禄，信心满怀啊！熬过十年寒窗，凭借自己的才智一试而中，这该没问题呀。可是事与愿违，考试失败了，他是败兴而归，洪秀全没考上秀才。1836年，洪秀全第二次去广州复考，六年前的挫折一直是耿耿于怀。为了实现愿望，他一边担任乡村私塾的教师，一边苦读五经四书，准备科考吗？结果仍然是榜上无名。转过年来，洪秀全再次应试，哎，初试过关了，他高兴极了，敢等复试发榜又一次落榜了。1843年第四次考试又是落地。当时洪秀全是心灰意冷，他也不知道科场如何黑暗，就纳闷自己认真苦读怎么就考不上呢。他哪知道啊，考生要在报考单上填写父祖三代履历，考官往往是以门第纳仕的多，以才学取贤的少。一看你们家出身三代都农民，得了吧你，你又没花钱，凭什么让你高中啊？再说秀才名额有限，小县城就有八个名额，中等县城才十二个名额。洪秀全父祖几代都务农，跟那些世代书香官宦绅士子弟怎么能够公平竞争啊？秀才考了四次没考上，带给洪秀全的就是愤恨跟绝望。有一天，他的表哥李静芳来探望他，一看呢，书柜里有一本《劝世良言》，这是广州应试的时候有一个基督徒赠送给洪秀全的。洪秀全没读过，他表兄拿过来翻了翻，挺有兴趣，我回去看看吧。过了半两月，看完回来把这书送过来，表弟你也应该读一读。洪秀全一看四经五书是看烦了，看看这些书也好。劝世良言是什么书啊？
是基督教徒最初的布道书，作者是梁发。梁发是广东肇庆府高明县的人，原先是雕版印刷的工人，后来呢被在华传教士马礼逊雇用为教会做事。这本书上宣扬上帝是独一真神，只有这一个真神才是造化天地万物之主，人们应该安于天命。说上帝派遣圣子耶稣下凡拯救世人，还描绘出了一幅天国的理想蓝图，说这一理想最终可以实现。如此神奇奥妙的说教跟洪秀全心里边产生了共鸣。当时的读书人信奉的是文昌魁星二神呢，洪秀全也是特别虔诚崇奉。可是科场屡试失意，看来文昌星跟魁星没给他带来好运呢。我不行，我也信上帝得了吧。经过一番苦思冥想，洪秀全觉得劝世良言是上天特赐给自己的天书，可以利用上帝的权威替天行道。他打算自称是天父的次子，耶稣的弟弟，好嘛，耶稣成他大哥了。洪秀全要以这种特殊身份谎称奉天命来拯救凡人，干一番大事。对，打定主意，广泛交友，联系同好。经过多年努力，洪秀全成立了拜上帝会，正式拉起了一支队伍。要准备起义，都已经做好了基础工作了，就等时机了。1849年年底，湖南天地会的李元发在新宁起义，广西天地会在浔江南北发起了多次武装斗争，一时间烽火四起。洪秀全一看时机到了，当时民间流传很多歌谣啊，其中有一首唱道：百万身家欠我钱，不穷不富任耕田，无时无依跟我去，我钱常在富家边，贫穷子弟跟我去，富贵之人欠我钱，恶人该早死，害人留耕田。洪秀全一听，这是民心民怨呢，这惦着把那些为富不仁的恶财主的钱都发给老百姓，没有武装怎么行啊，没有部队怎么行啊，我等到时候了。1850年春天，洪秀全在平寨山穿起了黄袍，周围人都跑来虔诚地朝见他，他正式扮演了一回天父附体呀。他的好兄弟也是他的妹夫萧朝贵积极地响应在他的周围，起义准备停当，一边派人散布上帝降言，说我将遣大灾降世，凡信仰坚定不移者将得救啊。好些老百姓信以为真，都听洪秀全的话。就在此时，洪秀全派自己的那些兄弟秦日刚、陈成荣到广东家乡去接家属。这年夏天，洪仁发、洪仁达都到了紫荆山了。萧朝贵立即以天兄下凡附体，对这些新来的弟兄们做一番安抚：你们要信洪秀全，同打江山，他有一天而有一天，他有得时而有得时，他有得穿而有得穿呐。他冒充天父说这番话，就是为了让大伙儿都信。这番话表达了拜上帝会的农民同富贵共患难的理念。1850年7月，洪秀全发出团营总动员令啊。团营就是把起义群众集中起来结营组军呢，来自各地的群众汇集金田村，在临行前将田产房屋变卖，所得的银钱全都交给圣库。变卖家产后一无所有，那么全家老少就奔了金田村，他们的衣食杂用都从公款往外支啊，一律平均，执行圣库制度。这么大的动静，地方当局能没有觉察吗？感觉到聚众闹事，所以不断地派兵来搜剿。这年年底，广西浔州副将李殿元

0: 总兵周凤岐跟副将李殿元率队攻打金田，结果在蔡村江边上遇上伏击，大败而归。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也就是1851年的1月11日，正逢洪秀全38岁生日，他在紫金山南麓的广西桂平县金田村准备行动，旗帜飘扬，刀枪闪亮，20000多名贫苦农民、烧炭工人，还有很多小商贩们，他们齐聚于此啊。洪秀全手握斩妖剑，登上高台，庄严宣布正式起义，名号叫太平天国，册封了幼主。四周男女战士高举刀枪，振臂高呼啊，杀妖杀妖，杀谁呀？杀满清妖啊，口号震响山路。在众人的欢呼声中，洪秀全颁布了5条纪律啊。一，服从天父天兄天王的命令。二，男女分营。三，秋毫无犯。四，公心和睦，各遵头目约束。五，要同心合力，不得临阵退缩。颁布完纪律之后，太平军将士一律蓄发易服，改扮装扮，用黄布或者红布包头。清王朝不是要剃发吗？留辫子吧。太平军去了辫子，留长发，这就表示他们坚决反抗清王朝的决心呢。起义后两天，洪秀全率领太平军顺着大黄江东进，一举攻占了大黄江口。江口位于浔江大黄江交汇处，交通便利，商贾云集，经济跟军事上都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洪秀全在江口设立大营，一面发动群众，一面布置防务。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0: 曾国藩为了不引起满洲贵族的猜忌跟嫉妒，他每一次上表上书的时候都拉一个满族大员跟他一块签名，对自己帮办的团练始终称为乡勇，不敢称军，怕人以为有正规军的嫌疑。曾国藩的乡勇有很多特色，这些人只听命曾国藩和他安排的将帅，别人不能过问。曾国藩

生长在农村，深深地知道家族是社会的基础，因而选取骨干和准骨干，就都特意拉拢亲戚朋友、师生同学跟同乡这种关系，以利于统一指挥、统一调度、统一步伐。当然，这些血缘、亲缘、地缘、业缘都有标准。曾国藩用兵有特点，他能治兵，不怕死，不急于建立，耐苦，这都是他的要求。其中有一条说法比较有趣，那就是他不用善说话之将。为什么说这将军能说话他不信任他？他说这种人言语圆滑，足以混淆是非啊，可是符合这些标准的领兵官又不好找。曾国藩是宁缺毋滥，后来干脆用书生挂帅。湘军的著名将领罗泽南、杨再福、彭玉麟，这都是投笔从戎的文人。至于招募湘勇，那也讲究地区。曾国藩的直属部队士兵都是湘乡的同级啊，而他的亲军集字营呢，还得是以自己住宅为中心的方圆十里内的同乡。虽然是士兵，他从不滥收滥用，首先必须取保聚节，乃以土生土长、憨实朴厚的农民为上选，那些有市井习气的二流子、兵油子，他是一概不要，还最好找那些不识字、不会写自己名字的人当兵。相传湘勇县衙某一次募招兵丁，有两个农民担着柴进城，看到之后就报名了。招兵人就问他们姓什么呀，一个说姓萧，另一个说姓程，但没名字。可没名字怎么注册呀？招兵这位挺聪明，抬头一看呢，墙面上写着四个大字开印大吉，就给他们取名叫萧开印、程大吉。后来这两位真就从普通一兵做起，一直爬上了一品提督大员，这简直就成了笑话了。咸丰四年春天，曾国藩在湘潭誓师，向太平天国宣战，接着水陆大军夹湘江而北去，与太平天国西征军正式交锋。虽然说屡战屡败，而且曾国藩自己也曾经留下两次自杀未遂的耻辱，但是他屡败而屡战，是积小胜终获大胜啊！一胜于湘潭，二胜于成陵矶，把太平军赶出了湖南。这年秋天，曾国藩率湘勇占领武汉三镇，又大胜于田家镇，湘军收复了武汉。这是清王朝跟太平军作战的首次大捷，喜讯传到北京，咸丰皇帝大喜呀，赏给曾国藩兵部侍郎衔，让他署理湖北巡抚。曾国藩知道了也喜不自胜啊，因为这样一来可以解决过去湘军作战给养都得靠地方接济、事事受人辖制的这种窘境啊。现在呢，可以直接名正言顺的，甭管是发军饷啊，还是搞什么扩招啊，就不怕人议论，不受人限制了。可是敢等后来正式上任的湖北巡抚，却不是曾国藩，是陶恩培。道老曾国藩跟这湖北巡抚没缘，怎么回事？感情有人在咸丰皇帝跟前说了曾国藩坏话了，说曾国藩乃一介书生，振臂一呼就能夺去武汉，这恐怕非朝廷之福啊。咸丰皇帝一想，对了，曾国藩是汉人，那别用他了吧，轻而易举就改了弦了。所以说曾国藩的日子也不好过。1855年春天，太平军第三次攻占武汉，击毙了武汉巡抚陶恩培，清廷只能让布政使湘军重要成员胡林翼接任湖北巡抚。胡林翼是曾国藩的好朋友啊，史称曾胡，他们俩人并称。胡林翼很有战略思想，和曾国藩制定了对付太平天国的战略，那就是在长江两岸作战，
必须抓住水军优势，要以水军为主，陆军辅之，一攻武汉。武汉得手之后，顺江南下，二攻九江，九江得手之后，夺取安庆，然后包围天津城，也就是南京啊。胡林翼后来在夺取安庆之后不久就病死了，湘军主力水军作战，不管风吹浪打，关山重重，仍然是按照胡林翼生前制定的方针是继续推进的，最后取得了攻陷南京的目的，这是后话。曾国藩办团练的时候就特别注重水军沿江作战的重要性。湘军正式组合的时候有十个营，曾国藩曾花大力气设厂造船，筹办炮船，招募水勇，终于建立起了一支新型的湘军水师。开始水师作战并不顺利，在湘潭靖港被打得大败，后来又在成陵矶吃了败仗，连水军几个主帅都毙命了。后来呢，水师进入江西，又中了石达开的计策，被分隔在九江江面和鄱阳湖里，被打了个七零八落。太平军攻势猛烈，曾国藩是兵败如山倒，进了南昌城，但他仍然念念不忘造船募勇，训练水师。这时候他又注意到对将士的素质教育，编写了既有教习战术又有军队纪律跟奖励内容的水师得胜歌，要这些不认字的当兵的人人唱，时时唱，牢记在胸啊。有八条要注意：第一，船上要洁净，权杖神灵保性命；第二，弯船要稀松，时时防火又防风；第三，军器要整齐，船板莫沾半点泥；第四，军中要肃静，大喊大叫须严禁；第五，打仗不要慌，老手心中有主张；第六，水师要操练，肩袭长矛并短枪；第七，不可抢贼赃，怕他来杀回马枪；第八，水师莫上岸，只许一人当买办，其余个个要守船，不可半步走河沿，平时上岸打白板，临阵上岸就要斩呐、啊！八条句句值千金，你们牢牢记在心呐、啊。这是水师得胜歌。后来曾国藩又做了陆军得胜歌，那可就多了，一共148句。在咸丰八年三河战役惨败后，为整顿部队，曾国藩还颁布了爱民歌，把湘军的营规给歌谣化，要求全军各营官各哨官带头领唱，做到人人会唱，老老实实去执行。湘军终于打造出了一支强大的水师啊，他横行于长江水面，所向无敌，打垮了太平军水师，截断了粮道，分割了太平军南北呼应，打败和赶走了援军，先后攻占了治江重镇九江、安庆，然后从上游居高临下包围天津城啊，包围南京了、啊。太平军多次解围都没有成功。同治元年，李秀成20万大军前来，却被湘军5万打了一个大败，其中主要原因就是水师被人家湘军控制了局面，太平军水师打不过人家。转过年来，李秀成20万大军由安徽北部再度解除天津之围，又是因为湘军水师游弋江面不能渡江，还遭到了人家湘军水师的炮击，20万大军被当火把子打散了，最后剩下15000啊。李秀成是靠着小船才得以逃生的。就在此时，天津内部也并不太平啊，外有曾国藩湘军气势如虎，天津内部矛盾重重。咱们先说东王杨秀清，上次把辞职的军官陈成荣打了200军棍，陈成荣是怀恨在心呢、啊、可杨秀清呢，他自己把这事儿早忘了，今儿打这个明儿罚那个，他哪记得住啊。陈成荣也学乖了，表面对这东王是阿谀谄媚，甚至不惜自己是太平天国第7位领袖这身份
一到东王府来是低头哈腰

伺候着杨秀清的两个小儿子，简直成保姆了。杨秀清把陈成荣看成是信得过的铁哥们儿。1856年8月，有一天夜晚，陈成荣潜入天王府来找洪秀全，向洪秀全告发杨秀清要在封东王万岁这一天取天王而代之的企图，并自告奋勇愿意为除奸效力，效忠天王啊。洪秀全大吃一惊啊，在此之前他一直界定自己是上帝第二个儿子，他大哥是耶稣吗？那么现在杨秀清要取而代之，我怎么办呢？作为太平天国的缔造者和最高领袖，洪秀全不能容忍杨秀清如此迅速膨胀的权势欲啊。他想起杨秀清曾经假托天父下凡，故意立威，好悬打自己40大板，是逼着自己封他为万岁的，就差逼着自己退天王位了。洪秀全忍无可忍，急忙写下密诏，差人火速送往江西武昌和金坛前线，命令督战的北王韦昌辉、燕王秦日纲、翼王石达开迅速返回天津除害。三王接到密诏之后，韦昌辉乐得都疯了。前不久因为天父下凡时候为通告众人，他被人家杨秀清打了40军棍，打得遍体鳞伤，伤口现在还疼呢。他想借着机会除掉杨秀清，我报报私仇吧，实际要杀杨秀清，他比这天王洪秀全还迫切。那么这韦昌辉何许人物啊？和这位北王也不是一个简单人，他祖籍也在金田村，他父亲望子成龙，培养他读书求功名。韦昌辉跟洪秀全一样，也是屡考不中啊，连秀才都没考上。家里边呢有钱，后来他父亲给韦昌辉捐了一个监生。什么叫监生啊？就是在国子监读书的学生，称为监生。有了地位能入近身之列了，因为韦家是暴发户，那么这个暴发户被本地的士绅根本就看不起呀，所以受人家欺负。洪秀全一宣传拜上帝教需要财力物力，他就捐献家产，又以他的富豪之家做掩护，打造武器，深宅大院谁知家里干嘛呢，又是造兵器又是存粮食，为起义的成功做出了贡献。虽然参加起义比较晚，但他也成为太平天国首义诸王之一啊，还被认定为是天父第五子，算耶稣的五弟。他同样记恨杨秀清专权，但是表面也是口蜜腹剑，诚惶诚恐，和杨秀清打成一片，每说三两句话他就能跪那儿。若不是四哥教导，小弟怎么能知道这么些道理呢？你看哥俩说话他老下跪，这就为讨好杨秀清吗？实际他恨死东王了。得到了洪秀全的密诏，他连夜返回。1856年9月1日深夜，韦昌辉率领3000精兵从江西瑞州终于回到了天津城外。他跟从金坛前线赶回来的燕王秦日纲正式会合了。陈成荣偷偷打开城门迎接秦王之师啊。不到2小时，这支秦王之师就占领了城内各个主要街道和据点，把东王府围了一个水泄不通。杨秀清干嘛呢？正睡觉呢。坐着美梦的杨秀清突然被屋外刺耳的叫喊声惊醒，睁眼一看，窗外大火熊熊，屋内灯火通明，就听院子里边屋子旁边叮叮当当刀剑碰击之响。杀杀谁呀？杨秀清起来仔细一听，不对，还有哭的，有哀嚎的，饶命吧，有大喊的，这什么声音这么乱呢？没等他完全从梦境中缓过来，有人就冲进来了。韦昌辉带着人冲进了东王府，有人赶不上前，以利剑刺中了杨秀清的胸膛啊，一下就把东王给杀了。东王的家人、府中的侍从好几千人都死在这场大屠杀当中。东王府多大吧，您想想，光这手下人连他家里加一块能有好几千人，可想这种

奢侈程度。但是天津城里的内讧，从东王府这儿的屠杀开始算，这仅仅是一个起头。韦昌辉的目的是要把东王的部署一网打尽，他想出一条毒计，如果不把东王手下都杀净，万一他的部下造反怎么办呢？韦昌辉来了一个假传圣旨啊，就说是天王洪秀全的旨意，说他和秦日纲犯了滥杀的过错，超出了圣旨的范围，应该受杖刑400，凡是杨秀清的下属必须到现场观看二人受刑。这么来，杨秀清手下能不到这看吗？一个是天王有旨，二一个是你杀了好几千人，算怎么回事啊？大伙都跑这儿来看看二位怎么受刑。一检查，人到的差不离了，韦昌辉跟秦日纲可高兴了。杨秀清手下一共有多少人呢？原来有数万人，听说东王被杀，战友被害，这些人没有不难过的。现在听说要体罚刽子手，大伙都感觉到还是天王英明，办事公正啊，所以都来这儿观看。谁也不知道这是一条毒计呀，凡是入场观看的士兵必须缴械。就这样，大伙乖乖的都把兵器交出去了。掌刑官举起棍棒啊，狠狠地打秦日纲跟韦昌辉。真打吗？当然是假的啦，看着劲儿挺大。一二三，大伙还给数着呢，刚数到三，就听着两旁边呜的一声啊，杀声大起。这好几万人手无寸铁呀，四周围韦昌辉的兵马一跃而起，把这些毫无反抗能力的将士砍杀在地。几万东王部署死于这场内讧，断断续续一共杀了将近两个月。清澈的秦淮河河水被鲜血染红，洪秀全借韦昌辉之刀杀了杨秀清。三年后，洪秀全为了团结杨秀清剩下的不多的部众，为杨秀清恢复名誉，把他被害之日定为东王升天节，还作诗悼念呢，说七月念七东升节，天国代代莫忘歇呀。这有什么用啊？内讧的结果只能是太平军内部越来越分裂，集体势力是越来越衰退。那么这一次回京勤王的人中，怎么没有翼王石达开呀？翼王石达开在前线呢，在湖北武昌指挥前线战士的翼王石达开后赶回了天津，因为他道远回来的晚，回天津一看把他吓傻了。展现在他眼前的是可怕的屠杀场面，天津城街道已经面目全非了，东王府内的阁楼化为灰烬，残垣断壁上留下斑斑血痕，满目凄惨。石达开强压怒火，直奔北王府而去。石达开的突然到来叫韦昌辉是万分恐惧呀。永安建制的时候，石达开被封为翼王5000岁，比韦昌辉少1000岁呢，韦昌辉是6000岁。可是韦昌辉不敢轻视石达开，石达开在他们的家乡有深厚的群众基础，还有一支庞大的宗族力量。洪秀全跟冯云山当年在宣传拜上帝教的时候，曾经跟石达开结为异姓兄弟，称天父第七子。翼王石达开作战勇敢，足智多谋，屡立战功，关键是他为人正直，所以深受将士们拥戴。石达开刚刚跨进门槛，连行礼都忘了，指着韦昌辉厉声怒骂，你杀戮无辜啊。韦昌辉赶忙把责任推了个干干净净，这是按照天王圣旨杀逆党，愚兄没什么错啊。石达开问他，既然杀了逆党，杨秀清已伏法，你为什么还要伏击为官将士？这也是奉旨行事吗？问得韦昌辉哑口无言。说完话，石达开一甩袖子离开北王府。骂完他走了，韦昌辉恼羞成怒了，这家伙眉毛一立，眼珠子一瞪，杀心又动了。我能杀东王，就不能杀你翼王吗？
梅山辉调集杀手

0: 突然包围义王府，重演了当时血洗东王府那一幕啊。义王的家属亲友侍从都死在了韦昌辉的屠刀下，可是最后在死尸里边找，找遍了院里院外，没找着石达开。感情石达开没回家，逃离京城了。石达开怎么没回家住啊？义王足智多谋，他有一种预感，他怕韦昌辉下毒手，但是又没有证据，自己这次回来行动匆忙，前线也离不开，带的人也不多，所以他必须连夜走。在整个京城他布置了一点心腹之后，他离开了天津城。趁着黑夜，石达开跃上了一处把守不严的城墙，身上系着一条麻绳，从城上滑落而下，悄悄消失在夜幕中，带着自己那一哨人马返回前线。那位说怎么不杀进城来呀、啊？韦昌辉带回来的人多，石达开自知不敌，所以要保存实力。那怎么不把家眷带走？兴师动众根本就出不了城，自己都拿绳系下来的，他能让家里人都这么下来吗？他也没想到韦昌辉真就这么快动手啊。自打今天起义以来，石达开已经有6年惊心动魄的战斗经历了，但是从没有过今天这种困境。一直到了安庆太平军营地，他才定下心来，这是他的管辖区，全是他的人呢、啊。留在天津的内线传来消息，说他在天津的家属全都遇难，石达开放声痛哭啊，恨不能马上杀进北王府，千刀万剐韦昌辉。但是不能情绪用事啊，他调集武昌洪山前线的部署40000人，先把前线安排妥当，然后撤下这批力量，火速赶到安庆，准备亲自率部返回天津城讨伐韦昌辉，为死难的太平军将士和那些无辜的家属们雪恨报仇。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义王石达开从前线带领着自己的兵马准备杀回天津城，要捉拿韦昌辉为死难将士报仇啊。大军行至芜湖，他上奏天王洪秀全请诛韦昌辉，以平民愤安人心呢、啊。这会儿韦昌辉呢带兵威逼洪秀全陈兵于天王府前，有取洪秀全而代之的意图啊。洪秀全忍无可忍， 经满朝文武同心协力交战两日，终于活捉了韦昌辉。石达开率领了自己这支讨韦大军行至到宁国府，得到了洪秀全派人送来的韦昌辉的首级，告诉他内乱已经平息，请他回天津辅政。石达开眉头稍微松开了一些。到现在金田起义的六个王爷中，除了洪秀全之外，石达开是唯一的幸存者。萧朝贵是西王，冯云山是南王，这两个人在战争初期就牺牲了。剩下四王，韦昌辉跟杨秀清又死于内讧，只剩下了一王跟洪秀全。那么此时能担当重任的非石达开莫属啊。石达开回到天津城，万众欢腾，由他主持朝政，总理国事。洪秀全加封他为圣神殿通军主将一王，这一大串名衔啊，够记的反正。但是大伙儿还是习惯叫他一王。另外洪秀全又封自己的亲哥哥长兄洪仁发为安王，次兄洪仁达为福王，他们跟着石达开共同主持朝政。石达开在天津城威信很高，每次议论朝政，石达开周围聚满了人群聆听他发表高见。可是这洪氏兄弟呢显得很冷落，你想这哥俩都没上过学没文化呀，说话没人听。洪秀全听说之后心里边有一丝不安。一场内乱让洪秀全明白了不少道理，他对洪氏家族以外的任何人都不敢信任了。石达开也感觉到洪秀全对自己的信任越来越虚伪了，实际是暗暗提防天王对自己是重重生一计，而自己深恐宜多将图害，百浊难分清啊。这个时候摆在自己面前有五条路可走：一，束手待毙；二，委曲求全；三，取而代之；四，叛变投敌；五，带兵出走。石达开想来想去，头四条都被他否定了，只能选择第五条，离家出走吧。告别天津城，石达开带领人马出走安庆。1857年6月，石达开先到天津城南的雨花台，向那里的太平天国将士讲道理。讲什么道理呀？所谓讲道理，是太平天国规定上级领导人为下级士官士兵讲解拜上帝的道理，这叫讲道理。三天后他就不辞而别，背着天王洪秀全离开了天津城啊，沿途布告军民说天王起遗迹，我是拒祸而走啊，并且号召天津城内外众军人，愿意跟随我一王走的你们就来，我是来者不拒。就这样，石达开开始以安庆为基地分兵与清军作战。后来江西告急，他就率军南下，汇聚了太平天国在江西大部分的将士一同远征啊。这突如其来的天津的变乱使得整个形势发生变化，应该说太平天国元气大伤。天津上游军事重镇武汉，精兵强将都被石达开带走了，武汉孤城无援，经不住清军的攻击，落入清军手中。守卫江西的太平军也是势单力孤，缺乏防御能力，不少府县又被清军拿回去了。江苏镇江被清军围了一个水泄不通，到了粮尽只能喝清水薄粥的这个地步。被击溃的江北大营又重新建立了，江南江北大营虎视眈眈就瞅着天津，看你洪秀全能怎样。朝中无将，国中无人，这是洪秀全面临的尴尬。驻守在京外的太平军遭围困跟切割，无法进京擒王。那么原先被围困在南昌的曾国藩现在日子好过多了，他在家静候捷报，甚至扬言不患今岁不平啊，不怕今年打不败你太平军， 金陵指日可待。咱们再说洪秀全那俩哥哥安王跟福王，这二位是靠着血缘关系把握大权的，这两位既无政治能力也无军事能力，朝臣们无不反对。这时天津又被敌人的江南大营给包围着，洪秀全只能忍气吞声，几次写信召石达开回京辅政，为表示诚意还无可奈何地削去了自家兄弟安王福王的王爵。可是这会儿已经晚了，石达开心灰意冷，死不回头，洪秀全只能提拔蒙德恩为正长帅，总理国事。蒙德恩这人怎么样啊？他是洪秀全的近臣亲臣，金田起义前不是有花州营主之役吗？洪秀全被清兵围困，是蒙德恩率兵指导清营，搭救过洪秀全，所以被洪秀全信任。他在天津负责掌管女营啊，为天王和当年的东王杨秀清每年进贡美女，这是他的拿手好戏。您想这么一个拍马屁的小人治理国家能有什么本领？他不在行啊。洪秀全还把当时京外拥有较多兵力的几位将领加以名位，在1858年9月再建五军主将制度。他封陈玉成为前军主将，李秀成为后军主将，李世贤为左军主将，韦志俊为右军主将，蒙德恩为中军主将。1858年8月，李秀成和陈玉成邀集太平军各路将领在安徽枞阳召开军事大会，共议如何解除天津之围的办法。会议决定。
7: 现在是早上六点。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

0: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1: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2: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3: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1: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4: 哎，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1: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5: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1: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Ooh, and I love you so much.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江，代表节目编辑高秋菊，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重要使命，坚定不移贯彻88战略，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
0: 天更蓝，水更清，山更绿，15五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
1: 河南省全力做好农田排涝保丰收工作，护航秋粮生产。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广东省东莞市合力托举，助力流动儿童暑期团圆。
1: 韩国、德国举行慰安妇纪念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
0: 美国称可无限期对伊朗进行海上封锁，伊朗称若条件得不到满足将升级冲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他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5月，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5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88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的浙江，2500多家国家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精准运转，一批基础大模型每天支撑着全球数百万亿次的磁源处理量，综合性能稳居世界前列。今天的浙江，宁波舟山港日吞吐量近400万吨，超12万个集装箱，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广袤乡村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的多元魅力。这些正是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生动场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浙江工作时，他就做出88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0: 年来，浙江深入实施八八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共同富裕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晓栋：
1: 八八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其蕴含的城乡统筹、上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八八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0: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1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同富裕促进处处长林健：
2: 解题思路是让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县定制一县一策，发展一县一业，推动沿海地区与山区海岛县共建发展飞地，共享产业平台和科创资源。
0: 升级山海协作，浙江对结对机制进行了优化，从原来的1:1迭代为3:1，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县、国有企业等，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副区长郑航：
3: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提质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共建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这些帮扶举措啊，不仅打通了症结，还增添了活力。
0: 正是在这种县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柯城发展起光电、半导体、新材料等产业，不仅调出了相对落后县名单，还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丽水市缙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缙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农业农村局缙云烧饼品牌服务中心主任赵佳敏：
4: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芦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昆宏村主打小麦种植，元谷村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0: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向缙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0000多农民增收致富。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东方镇新深度村村民王立芬：
5: 很多那个年轻人在城里啊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那个野雪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好。
0: 目前浙江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富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迎斌：
6: 我们深入践行八八战略，围绕富民做深做透、强城兴村融合三篇文章，进一步提升县城带动能力，迭代实施土特产富十群百链行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辐射。
0: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实施扩中提低改革，持续缩小三大差距。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1.96收窄至1.81，连续13年保持缩小态势，为经济大省中最低。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555元，同比增长6.0%。 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

0: 组成员黄红红。
1: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今年一到七月，全国细颗粒物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 1.8 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 6.2%， 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增长 3.9 个百分点，地表水一到三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 86.5%， 同比增长 2.4 个百分点，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二类。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4: 我们将全面落实精准科学依法治污，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的全面改善，让人民群众对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效可感可及，力争到2030年全国的 PM2.5 浓度达到27个微克每立方米以下，水环境和水生态的优良水体比例指标提高到 85%，完成80000个行政村的环境整治，推动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70%，切实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3: 今年上半年，全国煤电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实施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推动能源、工业、交通运输、城乡建设等重点领域绿色低碳发展。
5: 推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巩固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加强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管控，重点做好甲烷、工业氧化亚氮、含氟气体等排放控制。全国碳放权交易市场将在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四个行业的基础上扩大到石化、化工等高排放行业，实现对全国约80%的二氧化碳的排放的有效管控。
3: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后印发实施三个大气十条，推动我国空气质量明显改善。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徐碧九介绍，目前我国正在抓紧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也就是第四个大气十条，将重点从更高、更准、更科学上下功夫，
6: 将长江中游城市群、川渝地区、新疆乌昌市区作为强化区域、对标重点区域进行全面治理，通过分区分类机制推进，实现空气质量全域提升，加强重点行业领域环境的治理减排，谋划开展一批重点行动，实施一批重大工程。
7: 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昨天迎来突破性关键节点，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添动力增后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昨天迎来建设新进展。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的关键受力结构，堪称大桥定海神针的东西两座锚定，全部完成主体施工，为后续猫道及竹缆的架设奠定基础。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西起广州南沙，东至东莞、虎门、沙田两镇，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座重要跨江通道。建成后将进一步强化粤港澳大湾区黄金内湾的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城市群协同发展。广东交通集团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工程师熊浩翔，
9: 预计2029年建成后，主桥将创下双层悬索桥、主跨跨境、主塔塔高、锚定基础、主缆直径、车道数量五项世界第一。
10: 国家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重点项目江苏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工程连淮段昨天投产成功，这是我国“十五五”开局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国家管网集团建设项目管理公司江苏项目分部经理文运明介绍，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穿行于苏北水网地带，全线超90%线路途经水域，施工难度位居国内同类管道前列。
11: 我们创新采用定向钻加内滩连头加定向钻的组合

0: 穿越公里，单段穿越长度约5.7公里，比计划提前12天打通了全线贯通的关键通道。
1: 涟漪管道连淮段全长143.8公里，设计年输油量1850万吨。管道与已投运的日乙管道连通，将原油送达我国东部的核心原油枢纽仪征站，为江苏及长江沿线多家炼油炼化企业提供稳定的原料。
2: 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昨天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中国铁路西安局运输部高铁管理科科长江昌盛介绍，试运行期间，铁路部门将严格按照正式运营组织模式，逐项开展列车运行图参数测试、设备故障模拟等核心项目，保障后续安全开通。
3: 西康高铁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八纵八横高铁通道中包银海通道、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建正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3小时左右压缩至1小时以内，将大幅缩短关中城市群与陕南秦巴山区的时空距离。
4: 河南连日来遭遇持续强降雨，并伴随大风天气，正值秋粮产量形成关键期，当地采取多种措施，全力做好农田排涝保丰收工作。总台记者管新、王涛报道。
5: 昨天晚上10点，河南平顶山市宝丰县闹店镇火神庙村的田间地头，仍有排涝机械设备在积水地块持续进行抽水作业。火神庙村党支部书记牛亚南告诉记者，
6: 咱村上是出动了4台挖掘机，对这些沟渠都开始挖，积水严重的地方水先给它倒流出来，避免那些庄稼长期在那个水里边浸泡。就只有20多台抽水泵，就村民里有那些种粮大户的，不停地把那些农田里的积水往外边排。
5: 平顶山市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徐伟民对中国之声记者介绍说，田间积水面积仅占全市秋粮总面积的1%，目前全市已经出动排涝队伍1630支，组织疏通沟渠，打通断头沟，力争2天内全部排除明水，降低暗渍。
7: 组织这个机械进行排水沟的疏浚，加快这个排水的进度，短时积水3天以内的积水对这个产量的影响很有限。
5: 许昌市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袁建生告诉记者，13号早上雨停以后，全市农业农村部门都在全力组织人员抢排积水，
8: 通过包括疏通那个围沟、腰沟、渠沟等等，来开挖临时的导流沟，来实施自由排水，对低洼地块来启用抽水泵强制排涝，来加快田间积水的我的外排。
5: 河南省农业农村厅粮食作物处一级调研员李鑫对中国之声表示，目前有40多万亩农田出现了短时积水，部分玉米地块出现倒伏，
9: 主要呢是降水量比较大的几个市面积大一些，比如说周口、开封、许昌、漯河、平顶山。我们省级是派了6个专家组，另外还有市级还有县一级，大概有1.2万人次，也在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指导。因为持续的降雨造成田间这个比较湿，所以下一步我们是要重点要抓好病虫害的防控，玉米高杆作物3天之内及时排除积水。
1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1: 在制造之都广东东莞，每年暑期大约有45万流动儿童从家乡迁徙至此与父母相聚。当地各部门合力托举，构筑起孩子们夏日里最美的成长风景，成全外来务工家庭的暑期团圆。总台记者韩雪莹、孙欣、孙兵报道。
12: 作为3个小候鸟的母亲，冯杰今年又享受到了和儿女的暑期团圆时光。她和丈夫在广东东莞大朗镇经营的毛织厂依然机器轰鸣，大女儿李宇轩在这里过的暑假也精彩纷呈。
13: 就像政府安排的连学呀，我们就很少涉猎那些东西的，肯定想不到那么周全的。我们忙的时候没暇顾及他，他们带着去玩，我们就可以多做一点事嘛。
14: 去科技馆跟机器人下棋，就假装骑摩托车那个。
12: 大朗镇巷头社区被称为中国毛织第一村。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有8万余人在东莞务工，其中大部分集中在这里从事毛织相关产业。大朗镇前锋区两地警方合作过程中，逐步关注到留守儿童和父母的团聚难、托管难问题。 2024年加强流动儿童关爱保护行动方案。

0: 案印发。同年暑假，两地警方首次联合举办护航小候鸟行动，127名孩子完成了这场跨越1500多公里的逆向团圆。东莞市公安局大朗分局情报指挥中心主任张海琼：
1: 第二年的话就350人，到今年的话500多人。我们是公安加政府相关所有的单位的人一路的陪同，在车上我们都安排了工作人员对他们一个情绪啊或者他身体啊各方面保障到位，所以家长也知道你的小孩到哪里啦啊怎么样，所以他们很放心。
0: 在大朗镇的一些制造业企业，爸妈在工厂上班，小孩去上厂托班，也成为托举小候鸟成长的有益模式。从单纯的作业辅导走向更丰富的课外拓展，在帮助企业开展暑期托管、提升服务质量的过程中，东莞市大朗镇文化服务中心主任叶慧平的经验是，守护小候鸟要精准对其供需，让课程表有设计不糊弄。
2: 我们的文化资源比较丰富，我们跟总工会等相关部门建立了一个联动的机制，暑假的时候会常态化运作，企业有需求我们就送课上门，而且我们是根据孩子的各个年龄段的结构以及孩子想要学习什么之后就私人定制。
0: 据了解，东莞将市镇级各类资源和社会资源统筹起来，合力成全小候鸟的暑期团圆。中共东莞市委社会工作部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科三级主任科员丁文清表示，把小候鸟的暑期生活安排好，就是守护这座城市的活力与未来。
3: 东莞各个村社区各个企业，它其实自己的资源禀赋是不同的，那我们就让它以不同的形式去开展，把资源沉下去，服务做起来，那大家能够把劲儿使在一处，那这个盘子就越做越大，良性循环也越来越好。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三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
4: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通报，自去年四月国务院食安办等六部门联合部署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案件2.3万多件，罚没金额1.45亿元，其中278件移送公安机关。
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清晨6点，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92亿元。今年以来，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让暑期平均电影票价降至5年来最低，带动观影人次超2.5亿，放映场次超3211万场，双创历史新高。
4: 202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昨天迎来男女100米决赛，17岁的陈瑜杰跑出11秒08，刷新亚洲青年纪录的同时加冕女子冠军。老将谢震业跑出个人赛季最佳10秒10，并夺得男子100米冠军。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打造的系列融媒体节目《人间温暖》首批内容于昨天正式上线。节目甄选百位中国好人典型代表，总台主持人与专业文艺力量以短视频、评书、快板、广播特写、广播微剧五种形式创新讲述好人故事，传递向上向善的力量。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今天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连日来韩国、德国等地举行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7: 必须赔偿，必须赔偿，必须赔偿。
8: 第14个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前夕，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团体以及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战争受害者团体代表等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集会，现场民众高喊口号，手持写有真诚谢罪、依法赔偿、阻止日本军国主义、反对美日韩军事同盟等内容的标语，要求日本政府正视历史，真诚对战时强征女性作为慰安妇等战争罪行进行谢罪，并对受害者进行赔偿。参加集会的韩国大学生白辉善表示，
9: 如果战争再次出现，像慰安妇问题以及强征劳工等战争罪行很可能再次发生。归根结底，普通民众往往在战争中遭受最大

0: 伤害和痛苦。
1: 在德国首都柏林，一场名为打破沉默女性控诉日本的摄影展在今年六月开展，并将一直持续到8月18号。近日摄影展现场还举行了一部慰安妇纪录片的展映活动，由日本摄影记者伊藤孝司拍摄的纪录片记录了一位朝鲜慰安妇幸存者及其家人的人生经历。柏林慰安妇博物馆工作人员萨布丽娜表示，
2: 长期以来慰安妇受害者的声音没有被听到，所以我们要倾听他们的诉说，同时也要谨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遭遇不应再重演。
3: 本台消息，美国国防部长13号表示，美军拥有足够资源对伊朗实施无限期的海上封锁，并可根据需要轮换部署在该地区的舰船。近日有消息称，随着美军林肯号航母海上部署即将满9个月，航母上的恶劣条件和水兵的精神压力已达到临界点。据美国方面13号消息，美国正准备将华盛顿号航母部署到中东，以替换林肯号航母。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宣布启动组建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该部队名为猎鹰打击特遣队。声明称，随着更多伙伴加入，猎鹰打击特遣队将把中东地区的攻击无人机能力整合为统一的多域多国威慑力量。伊朗最高领袖顾问13号说，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最高领袖已明确做出战略决策，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另据伊朗媒体13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方面关于船只正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纯属谎言。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完全掌控中，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3: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发布声明，驳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针对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卢浦岛（日本称泽桌岛）发表的相关言论，称这番言论对日本所有邻国乃至整个亚太地区都构成负面影响。普京13号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南千岛群岛，日本方面就此提出强烈抗议。
4: 俄罗斯国防部13号通报，当地时间12号夜间到13号凌晨，俄军使用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了乌克兰在多瑙河上的2座港口。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3号表示，乌军当天凌晨袭击了位于俄罗斯西南部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的一大型炼油厂，袭击引起大火。
3: 也门胡塞武装13号说，该组织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的一座炼油厂。此外，也门政府军一名消息人士13号透露，胡塞武装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也门东南部哈德拉毛省一处政府军基地，造成至少3名士兵死亡。
4: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内政部门13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方空袭了加沙市警察局长的车辆，致其身亡。当地消息人士和目击者称，以战机发射3枚导弹，另有3人受伤，车辆被完全摧毁。
3: 据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3号报告，该国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已上升到273人。根据最新报告，地震造成3800多人受伤，4万多个家庭受灾，超1.2万栋房屋被毁。
4: 据希腊国家广播电视公司13号报道，希腊度假胜地西维里当天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数百人被疏散。此次火灾发生之际，希腊多地正面临高火险天气。当天希腊西部中部多地也报告发生火灾。
3: 位于意大利首都罗马南部科莱费罗市的一家大型弹药厂13号发生火灾和爆炸。报道称，多支消防部队已赶赴事故现场，但截至目前尚未能开展灭火行动。
4: 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3号消息，一列火车当天在英格兰地区东萨塞克斯郡脱轨。当地急救部门说，车上150人中的11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英国铁路警察局宣布，该事故构成重大事故，事故还导致周边地区运营的大量铁路服务延误或取消。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葛少奇、程浩龙，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7点整。

0: 广播电视台，全市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农历七月初二。今天的新闻节目主要内容有：吴进在市委专题会议上强调，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尹春华参加。市政府第80次党组会议召开，胡春华主持。受台风白海豚及其残余环流影响，我市持续遭遇大范围强降雨，滁河流域水位迅速上涨，部分中小型水库超汛限水位。根据上级统一部署，各地全力泄洪，确保安全渡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楚伟报道。8月12号，市委召开专题会议，研究科技创新工作。市委书记吴进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全省科技创新大会部署要求，把科技创新摆在发展全局的突出位置，坚持创新立势不动摇，以创新思维打好创新之问，奋力开创滁州质量发展新局面。市委副书记尹春华、市领导单培、刘江华、侯奇杰等参加。会议听取市科技局关于全市科技创新相关工作情况汇报，有关部门做讨论发言。吴进指出，科技创新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变量，各级各部门要立足全市发展大局，更高站位思考谋划，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真正让关键变量成为发展最大增量。吴进强调，要紧紧围绕全市8+4+8现

0: 曾经是我的老师，教我读书认字，现在却看不清手机屏幕。
1: 爸，手机字体这样就可以放大了，看清了吧？
2: 这就清楚了。
0: 他曾是我的偶像，骑车送我上学，现在骑不动了，也打不到车。
1: 爸，打车软件都可以预约了，你今天什么安排？我帮你约好。
2: 好，我要去医院，地址是在这里填吗？
0: 他曾是我的英雄，没有无法解决的困难，但现在却连东西都不会买了。
1: 爸，这个是付款码，支付的时候你给他看就行了。
2: 哦，这么简单呀。
0: 时代步伐太快，他们也在不断接受新鲜事物，但好像慢了一步。帮助老人跨越数字鸿沟，先从教会爸妈用手机开始。
3: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4: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5: Hello， 迷上音乐，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推荐时间。今天我们的主题是那些你在开车的时候一定要听的好音乐。第一首歌送给大家，来自于 Beyond 曾经的经典歌曲《光辉岁月》。

开车的时候你最喜欢听慢歌还是快歌？我觉得应该跟速度有关，跟开的路面有关。如果说我们在平坦路面，在城市道路开的话，我觉得一些舒缓的一些歌曲更能适应我们的心情。歌曲快慢跟开的车有关，跟车上的人也有关。送给大家的歌来自 Gala 追梦赤子心。

我们曾经都有梦想，你的梦想是拥有一台什么样的车子呢？追梦赤子心来自嘎啦乐队，继续送出好音乐。今天跟大家推荐的是那些适合在开车的时候分享的好音乐，这首歌来自蔡健雅 Beautiful Love。

刚才跟大家说，开车的时候不要听一些快歌，因为会越开越快。分享那些好歌曲送给大家的是来自范玮琪《最初的梦想》，也不要听一些太吵的歌，因为那样的话可能会耽误车上的乘客，会让他们觉得有一些的吵杂。

相比较而言的话，我觉得在开车行驶在路上的时候更适合听一些经典的歌曲。继续分享那些适合在开车路上听到的好音乐，送给大家这首歌，曹玄彬，可惜不是你。